0: 防共管，强化社会共治。
1: 十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指导家庭将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减少高糖高脂饮食，增加户外活动，多倾听少焦虑，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联合教育部门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多病统查。
0: 我们再来关注，在现实生活中啊，有许多群众担心社区基层服务能力不足，又担心大医院病人多，看病体验不好。针对这些问题呢，国家卫健委介绍，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提供儿科服务， 98% 的行政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机构，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让家长们在社区在乡镇就能解决孩子发热、咳嗽、腹泻等常见问题。
1: 那我国今年呢，加快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推动儿科医生常态化下沉帮扶，提升基层规范化诊疗水平。所以儿童常见的感冒发烧问题，家长呢可以就近到社区就诊，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呢医保的报销比例更高，也便于家庭医生团队为孩子提供持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0: 我国呢还在推动儿童友好医院建设，鼓励医疗机构开设家庭化病房，方便家长陪伴。一些医疗机构呢还通过角色扮演、心理抚慰等方式，让孩子在做游戏、听故事的过程中完成诊疗。目前呢已经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全国 90% 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以及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总之就是一个目的，希望让孩子们看病更省心，家长更安心。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相信大家伙使用 APP 的时候啊，都遇到过这样的麻烦事儿，就是本来你想打开手机 APP 听会儿歌，那手一抖啊，不小心一触，或者手都没有触啊，就跳到了外卖平台，然后点击按钮关闭开屏广告，却触发了另一个广告，就每逢购物节更是条条道路通电商。网络上不少人吐槽说啊，现在打开 APP 都不敢乱动了。
0: 是啊，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国家再度出手，工信微报微信公号发布的通报说，31款 APP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细数这份名单，多达7款 APP 涉及窗口乱跳转，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
1: 那这个 APP 窗口乱跳转啊，它像一扇猝不及防的传送门，极大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啊。更有甚者，直接跳转到了会员充值、APP 下载等界面。部分传送门呢，还专门瞄准银发群体，不少老人手机上莫名其妙的多出来的新的 APP， 大都是通过跳转广告自动下载的。
0: 是的，治理 APP 窗口乱跳转不能只靠监管部门单打独斗。那么本次通报中，不少应用商店同样榜上有名，作为 APP 上架的第一道关口，这个商店有义务履行好前端审核责任，建立更严格的准入机制、监测机制，及时对违规的 APP 要亮出红牌。
3: 这个 APP 窗口乱跳转真的是挺烦人的。
1: 对，
3: 实际上不只是烦人不烦人这样一个问题啊，更涉嫌这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想呢，要想彻底铲除这种数字牛皮癣，就少不了要上点这种硬手段。对于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这种 APP 呢，不仅要坚决的把它下架、依法关停，还要呢顺藤摸瓜，挖出广告商、服务商，看看幕后的推手到底是谁。追究相关主体的这种法律的责任，打破整改了事、花钱消灾的这种侥幸的循环。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点啊，关于这个全车人员的安全带都是披上去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现说啊，这个某综艺节目里面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这个 P 图的痕迹相当明显。对此呢，公安部这个交通管理局发布了消息说啊，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呢更容不得自欺欺人。
0: 对，你做节目也得注意安全啊。
1: 对，
0: 而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对大量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当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的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
1: 是的。

0: 最近啊，这个有一个玩偶的名字叫娜塔莎，在这个年轻群体里面迅速走红，在被许多年轻人当作一种别样的情绪出口。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呢，大量视频呈现对娜塔莎这个玩偶的破坏性的操作，比如说摔打呀、注水、踩踏、针刺、解剖等极端行为。
1: 曹老师知道娜塔莎吗？查了查吗？
2: 我听说过这个娜塔莎，但是没有去具体的看到，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看到。
1: 他就跟那个那皮筋儿，还是说要怎么理解它？
2: 橡胶的
1: 那种材质，它能粘在一个地方啊、是这么一个东西，觉得挺解压的。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中消协是发布观点，认为部分商家在宣传这个娜塔莎的时候呢，刻意以低俗暴力为噱头，因为你可以撕、可以拽、可以咧吧，所以这类的营销视频呢涉嫌违法，这些诱导性的宣传也容易让一些未成年啊，他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解压玩具嘛，是解你的压力，它本质是情绪消费、悦己消费，但并不是说暴力，或者说宣扬这样一种消费心理啊。所以也是建议各方应该以正向的情绪供给为核心，共同构建可持续健康的情绪消费场景啊。
2: 你看今天咱说的是娜塔莎，实际上过去我还看到有一种叫解压屋，就是你进去以后
1: 摔打
2: 啊，摔打就
1: 啊。
2: 就那种模拟的人儿，
1: 好像国外有这种。
2: 对，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你说谁能不遇到点事儿，心里没有点压力是吧？其实我觉得有压力是很正常的，关键看你怎么样去对待它，
0: 解压，
2: 对吧？能解决的呢，我觉得就去解决；不能解决的呢，也有时候你只能去接受。那扛得住你要扛，扛不住呢，得想办法也得扛住了。那把压力呢转化为动力也好，找人你去倾诉也好，亦或是想点办法呢释放你的压力也好，总之吧，我觉得面对着压力，心态呢是要积极一点。这个老话说呢，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那眼前的可能是座大山，你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回头一看，哎，原来就是一小山包。至于说对娜塔莎施暴呢，我觉得这种解压的方式呢有点太外在了。心里有事儿，我觉得还得从梳理这个心绪开始，平静下来，理清思路，可能更有利于你来解决问题，释放压力。
0: 对，解压不是宣泄暴力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部发文提到啊，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这个奢华录取通知书以及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2: 那这个录取通知书是大学与已录取新生的第一次正式的接触，可以说是高校向学生传达这种教育理念、学校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
3: 嗯，
2: 第一次很重要，那表达呢也很重要，但是形式上呢，如果说你过于繁复，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搞得过于奢华，那让学生感受到的一定不是这种严谨啊、务实的这种治学的这种信息。
3: 嗯，
2: 录取通知书呢回归一页纸，我觉得是值得提倡的。
3: 嗯，
2: 那祝愿我们的考生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
3: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看啊，你看教育部还发文了，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指导各地制定高考宣传工作方案，创新宣传方式和传播载体，积极运用电视、官微、官网、直播等方式，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考试舆论氛围。
1: 在治理违规招生行为方面，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3: 在深化考试环境治理方面，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
1: 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3: 是的，我们看到今年高考安检有了一些新变化，比如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温馨提醒，其中提到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呢，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
1: 截至目前，已经有广东、上海、福建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的佩戴或者是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加强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
3: 对，所以总的来说呢，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得注意啊，教育部也是发了这个提醒，甭管是什么理由，只要是你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
1: 嗯，那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啊，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3: 对，现在这个智能眼镜可厉害了，但是千万别动这种歪脑筋，一定要小心，现在这个什么都能查出来。再来看一下多地的三甲医院呢，最近接了很多家长来咨询啥呢，到底怎么吃，吃什么的这样一些家长的问询啊。
1: 嗯，是的，那市面上宣称这个益智类保健品啊，比如说各类的补脑液，大多是镇静神经，盲目滥用呢，反而会造成白天精神萎靡，昏昏欲睡。保健食品只可调节身体机能，既不能提升智力，也并非治病神药，滥用还可能引发过敏、肠胃不适。
3: 是的，多位消化科、营养科的专家也是强调，考前饮食核心啊在于稳，而不是补，规律三餐，主打清淡家常口味，不盲目尝试新奇食材，不暴饮暴食，就是最稳妥的营养方案。那本身就有一些肠胃疾病、乳糖不耐受等问题的考生呢，更要避开刺激性的食物，维持原有的饮食习惯。
1: 针对少吃主食防犯困的常见误区，专家纠正啊，主食摄入不足会造成

0: 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建议选择燕麦啊、糙米、全麦面包等低升糖复合碳水。那主食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延缓血糖上升速度，提供持续稳定能量，真正实现扛饿啊又醒脑。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肠道被称作人体第二大脑，适量食用无糖酸奶、新鲜果蔬，补充膳食纤维和益生菌，有助于维持肠道通畅和菌群平衡，也有益于调节情绪和压力感受啊。
0: 那比起那些高价补品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这才是考生最好的一个精神的营养素啊。餐桌上少谈一些成绩和升学压力，多聊一些轻松的趣事，用包容和陪伴缓解考生焦虑，守护身心健康。
1: 另外呢，也是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轻信所谓聪明药啊，所谓提神神品，部分非法聪明药属于管制精神药品，滥用售卖都涉嫌违法，严重危害身心健康。
2: 对于苦读三年的孩子来说呢，现在就是临门一脚啊，能不能把这个球踢进球门了，其实此时此刻跟心态的关系我觉得是最为密切的。其他的呢，比如说技术啊、能力等等，需要在平时磨练和积累的这些东西，你想在最后一刻把它迅速的提升下来，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总之吧，就是要摒弃这种补脑迷信，科学作息，合理膳食就够了。
1: 是，
2: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跟这个夏天相关的，反正我这两天晚上是耳边一直嗡嗡的响。
1: 谁来了？谁来了？
0: 哎呀，亲爱的蚊子来了，这夏天一到这个哎呀，不绝于耳的蚊子声啊，在耳边就是嗡嗡的叫，然后户外呢也不敢长时间的待着，然后在家呢也常常被蚊子叮咬啊。为了避免这个蚊子叮咬之苦，各类的驱蚊产品必不可少。不过呢，记者调查发现很多驱蚊药的功效啊是吹出来的，成分也有问题。说明书上标注的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是用来忽悠人的，真正起效果的呢是商家刻意隐瞒的微毒驱蚊纸。
1: 是的，我们看到2021年农业农村部明确规定，所有具备驱蚊功能的产品统一纳入农药品类监管，必须具备正规生产资质与严苛审批流程。但是一些没有资质的厂家呢，刻意规避规则，删除包装上的驱蚊字样，备案时走的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成功绕开农药产品的严格管控。
0: 对，更为过分的是啊，多款带儿童小金盾标识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护喷雾，披着所谓的天然植物母婴安全的外衣，刻意隐瞒微毒成分和风险警示，针对这个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售卖，埋下了极大的这个健康隐患。
2: 其实面对这种谋财不计手段的这种事儿屡禁不止啊，我就在想，到底是这种措施不当的问题呢，还是说你处罚不够严的这种问题呢？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其实呢，这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产品，从生产到这个流通再到上市等等，其实要经过很多的环节。那希望我们各级的相关部门呢，都发挥其相应应有的这种作用，守住安全的底线，确保大家的安全。
1: 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是这样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有关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美国五角大楼对外公布了大量和大家所熟知的 UFO 有关的相关档案，文件数量呢超过了160起，涉及了全球400多起不明空中的异常现象。刚才呢我提到的 UFO 啊，其实在几年之前已经进行了更名，叫做 UAP， 那主要指的就是空中不明的这种异常现象。在美国五角大楼呢所公开的文件当中，这些文件的时间的跨越已经达到了80年。那么其中呢有不少的文件有涂黑或者比较模糊，也看到了许多呢在视觉上给我们带来冲击的一些事件。那么这些空中的异常事件是不是会直接指向外星人，指向可能我们猜测了许久但没有见到的外星文明，还是说这背后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跟他一起聊一聊。
3: 玉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那么请寿陀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UFO 和 UAP 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美国要进行更名？
3: UFO 呢，这个三个字母啊也太有名太有名了，它已经从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变成了一种在全球文化里面通用的，大家一说 UFO 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的这么一种东西。
2: 嗯
3: ，UFO 呢叫不明飞行物啊。这些不明飞行物呢，其实泛指任何的你看到东西在天上在飞，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啥，
2: 嗯，
3: 就叫 UFO 啊，不明飞行物。那么前几年更新成了叫做 UAP， 叫做不明大气现象。这个呢又很好玩，它首先把这个现象呢限定在了大气层里面，说如果是在大气层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啊，天上出了故障了，它炸了啊，然后炸出了一团什么什么东西，大家能看到，或者是我们国家这个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一颗长征六 A 的火箭，发射了一枚长征六 A 的火箭，因为正好是在傍晚的时候发射的，就出现了非常壮观的，从我们国家从北到南很多。

0: 朋友都已经目击到了，在太空当中像巨大的水母一样的那种夜光火箭云，就是因为它在大气层外，然后它高度很高，那个地方呢还能照着太阳。因为刚刚开始傍晚嘛，就我们地球刚刚进入到阴影里面，我们在地面上是晒不着太阳了，已经到晚上了。但是在高空，在比如说400-500公里的地方，它还是能够有阳光的。所以说那些火箭本身释放的那些尾焰，然后被阳光照亮了，在地面上看会非常非常的亮啊！这个大家都看见了，这些在大气层外，我们都已经不能叫做 UAP 了，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的话，它已经不是大气层内的不明的现象了。那么它限定在大气层内啊，但凡是在确定它是大气层内，但是你又不知道它是啥，那就叫 UAP。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东西，不管是 UFO 也好，UAP 也好，它是一个巨大的箩筐，它是个筐，它没有标准，你知道吧？就是说，叫 UFO 也好，叫 UAP 也好，不明，这个不明到底是怎么个不明法？有的时候它是很主观的。你比如说，它真的不明吗？你如果是把这个事儿，有一些这个情况充分讨论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没那么不明。咱们接下来可能我还有一些这个亲身的经历啊，跟玉龙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说这个不明在有些时候是不明，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可能就不那么不明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1: 对，那既然已经说到了，咱们就来讲一讲啊。就第一个问题，就这一次所公布的材料和之前相比，这次的材料有没有什么爆炸性的内容？以及呢，对于不明这两个字儿，在美国五角大楼所公布的最新材料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个不明更加明白一点？
0: 其实呢，怎么说，这次哈，引起的讨论远远没有上次多，或者是没有上次改名的时候多。为啥呢？就是这次就是放出来了一些所谓的资料啊，一些档案。这个大部分的朋友看了之后说就这，还不如我小时候看的飞碟探索呢，对吧？然后那些视频的质量啊，图片的质量啊，都非常非常的糟糕。然后就是充满了一种上世纪80年代甚至70年代甚至60年代的那种感觉和风格。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啊，确实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他拍的是啥啊，大家说也不知道是拍的是啥。但是如果具体的这个信息更多的话，你比如说他知道是哪儿拍的，什么时间，然后当时个什么情况，有的时候反而会，就不那么不明了，可能就能确定它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它就变成了这种节奏吧。大家可能对于 UFO 的历史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其实还是有必要去回溯一下这个 UFO 的历史啊。然后就是说这些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它什么时候有的，它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就是说，这种 UFO 这个词儿也好，或者是这种这个热潮也好，它不是以前就有，其实不是。它的第一个热潮呢是在什么时候呢？实际上在上世纪40年代，在1947年，在40年代中期吧。在美国呢有一个州叫新墨西哥州啊，大家知道新墨西哥州呢是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州啊，一个沙漠地区的一个州啊，靠近墨西哥，南边就是墨西哥了，在边境上。然后新墨西哥州呢有一个城市叫罗斯维尔，然后呢这个罗斯维尔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在 UFO 历史上这个在算是奠定历史的一个开局的一个大作，就是所谓的罗斯维尔外星人事件。就是说在罗斯威尔这个地方，好像美国人尤其是军方他发现了从天而降的外星人外星飞船，然后这个美国军方把它给藏起来了，研究外星技术，人也有外星文化，说要不然怎么解释这个美国人在上世纪40年代以后，突然的在比如说什么原子弹啊、火箭啊，这还20年后就登月了，什么这种事儿，说之前还啥也不会呢，怎么20年后就登月了呢？他一定是拿到了什么外星人的这个技术，对吧？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算是奠定了在 UFO 这个事件这个传播上的一个开端一个事件。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现在随着解密的文件越来越多哈，你大概能够去回溯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委。这个原委是什么呢？在当年罗斯威尔这个地方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和美国军方的高度机密有关系，但是不是外星飞船，而是那个时候美国人在那儿研制2弹1星。就是美国的2弹1星是在那个地方起步的。那个地方附近呢有一个著名的靶场叫做白沙靶场。这个有点像我们比如说罗布泊啊，或者马兰基地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高度机密的，过去是研究核弹和导弹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尤其是在实验导弹的过程当中，出现过很多的这种意外。它本来应该在靶场的范围里面，它打偏了，它跑到外面去了，到了有人的地方，有普通居民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事儿

0: 他就弄得很大。美国军方呢出于保密的需求，对吧？他必须要保密啊，
1: 嗯，
0: 这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是不能让那个时候这个跟他互相竞争的苏联知道，对吧？于是呢，他就炮制了这样的一种大众文化，
1: 嗯，
0: 就说这个是外星飞船，但是是他们叫这个有点像官方泄密的感觉啊，就是用官方释放出来的污染信息，然后让大家这个所有的想法都跑偏了，
1: 嗯，
0: 就不再说啊，说这个事儿可能是美国人自己在倒腾什么什么什么新东西啊，不是啊，这是外星人啊，或者是外星飞船，你看到了一些实验的一些东西，嗯，很奇怪的一些这个场景，都是外星飞船。后来呢，这个从这个罗斯威尔外星人事件，后来的这个 UFO 的这种所谓的中心又开始转到其他地方，比如说转到了美国的加州和内华达州。
1: 嗯，
0: 你熟悉历史冷战和这个航空航天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那个地方也是美国一直到现在都是比如说做这个核研究啊，做这个这种航空研究啊，它都是核心的地区啊，比如说著名的51区，对吧？现在一说外星 UFO 外星人都是说51区，绝密的区，
1: 还有独立日那个电影，其中也是在说51区。
0: 是51区是干啥的呢？51区就是现在美国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高度机密的核研究和高机密的这个军事航空研究有关的这么一个区域。
1: 嗯，
0: 就是很多比如说现在也是后来就解密了，比如说这个曾经地球上飞得最快的侦察机叫 SR-72 黑鸟呢，当年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50年代的时候就在51区试飞啊，现在美国的你可能要过10年20年之后才解密的一些东西，目前可能就在51区飞。
1: 嗯，
0: 然后它飞呢，你说虽然那个地方是一个荒漠啊，管控也很严，一般人也很难靠近，但是你一旦比如说这个东西在天上飞，
1: 嗯，
0: 你就打不出来看。
1: 嗯，
0: 而且呢，那些东西呢，往往是在当时是处于一种机密状态的，大家和大家的日常体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你在上世纪50年代，你能想象一个60年代的时候，你能想象一个3倍音速的东西在天上飞吗？
1: 嗯，
0: 黑鸟那样的侦察机在天上飞，它能够飞到大概3万米高的地方，就是远远超出一般的民航飞机才1万多米。
1: 嗯，
0: 对吧？它是它的3倍高，然后它那种东西显然就不大像正常的东西，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不知道外星。很奇怪，所以说一旦就是你即便远远的看到了，嗯，你如果把它往这个所谓的外星技术上去引，大家也是很容易去就是被带偏了，就开始讨论这个，讨论那。
1: 我看到还有一个说法呢，是现在呢所放出的这批材料，也对于呢某种叫不可知的，比如说发生在美国以外的现象，然后来做某种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情况不一定说是发生在美国本土嘛，包括有一些其他国家可能发射在太空中的呀，或者在大气中的一些这个飞行器的现象。
0: 嗯，
1: 那看到之后搞不明白，就会跟自己人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要不然国会拨点钱，我们做点研究，做一些防御性的计划。说这个材料的这次的公布，UAP 的公布也是跟想多去要点经费有关系，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美国国会啊，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上进行这种各种公开的各种资料啊，历来也是这样。就是说，一方面呢，他要因为就是说美国的，比如说军方的研究啊，他理论上讲说你花了每一分钱，你要在国会来批。但是呢，有一些就所谓的黑项目，他因为你一旦说我这个花这个钱要到国会上批，就大家都知道了嘛。他理论上讲需要有一些钱是绕过国会这个途径，然后去做。过去我们再回溯美国的这些，尤其是军事航空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黑鸟这种东西，到上世纪90年代，它里面的细节才解密，那都已经过去30多年了，对吧？这个飞机都退役了，然后才开始解密。那之前的钱怎么花的？这就是所谓的黑项目，他要想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就是他各种所谓的这种军工集团啊，军工联合体，确实他需要花钱。需要去从国会拿钱，需要从国家项目里面拿钱去做一些东西，它必须让大家感受到必要性了，对不对？制造一种感觉，说这个东西可能是很有用的，要不然的话，你看我怎么打外星人呢？外星人就在家门口了，对吧？我必须得想办法去花这个钱。然后，其实想要花钱的话，有很多的理由去花。我觉得目前这一波的话，看起来，就是想用它来刺激国会拨款，这个倾向不是特别的强。但是这个你任何的这种东西不排除哈，但是目前来看，它不是特别一个迫切和明确的理由去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事儿。更多的，我觉得。 就是引导大家的关注的这么一个操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关于地外生命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很好奇，这也是人类的终极问题。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到底是不是孤独的？就是寿陀这么多年做科普下来，关于地外生命的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包括体会和大家分享？
2: 首先就所有关于地外生命的事情都不是 UAP 研究的范围啊，我们说 UAP 研究大气层内的这个地外生命，它显然都是大气层外的事情啊，地球外的事情，不是 UFO 或者是 UAP 爱好者研究的范畴啊，或者是严格定义上的范畴，但是说你说这个就是做地外生命的。

0: 漂泊啊，然后都已经漂到大气层了，不是大气层了，漂到太阳系的边缘了，已经甚至有可能都已经飞出太阳系了。然后他们做的事情很多就是去做所谓的寻找地外文明，或者是寻找能够在宇宙当中能够给我们找第二个家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看看。比如说我们邻居啊，看看火星怎么样，是吧？火星的探测器也很多，看看木星的卫星怎么样，土星的卫星上能不能有生命存在，然后再远能不能行？再远了，我们这个通讯不到了，我们还在旅行者一号和二号上给它放两个名片，就所谓的金唱盘，金唱盘上画上我们地球的形象，我们地球在哪儿，我们地球大概啥样的，然后还录上了我们地球人的声音，存上地球人的影像，希望有朝一日有外星生命把它给截获了，然后截获了之后，可能就知道啊，它得，虽然我们可能还在一时半会儿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让他们觉得这个宇宙不孤独，这也挺好的。这是当年的一些想法、一些设想，现在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反而说这个想去刺激一个，比如说像美国国会的拨款啊，去让他们做一些事情，在 NASA 的这些研究方面，反而他们现在受限非常非常的大。就以前大家非常的理想主义了，就是想去做一些纯的科学探索呀，就包括像寻找地外生命这样的东西，它很纯粹的科学探索。然后现在他们想用这种以这种理由去从这个国家拨款当中去拿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NASA 的经费现在缩减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很多所谓的这种大项目都被哗哗的砍掉了。这个你如果说真的这个美国人重新对地外生命感兴趣的话，反而他有可能会刺激啊 NASA 这个多拿点钱，多做点项目。但是现在看起来就不是这样的，就是全尤其是美国人吧，不能说是全人类啊，对于 UFO 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对于地外生命的这种热情，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就是大家就好像越来越多的重新回归到眼前生活了，就不再去寻找那个什么诗一样的未来，或者是茫茫宇宙探索什么的，就是大家的兴趣都在下降。这是尤其是美国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他们在整个过去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你不管这方面的拨款啊、研究啊，其实都在吃老本。就是新的这种项目就很难去推进下去，这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就还是说回这个 UFO 或者 UAP 这样的事情啊，就怎么去关去理解这样的事儿？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也能够注意到过一些就是你无法解释的一些事情，对吧？就是哎，我看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太费解了，不管是我回忆里面说我曾经看过一个什么场景，或者是我就确切的我拍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它是啥，然后那是不是 UAP 或者 UFO？ 没错，这有可能就是 UAP、UFO。就按照它的定义的话，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问题在于，一个人，他的知识库或者是他的个人经验无法理解，不代表这个事儿本身无法被理解，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个很反常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 UFO 这样的事儿，它的这个全球范围里面所谓的 UFO 啊、UAP 的目击高潮是发生在90年代之前。你看，就是我们小时候，对吧？飞碟探索现在都停刊了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个著名的杂志都已经停刊了。说为什么停刊了？说过去那个时候它很热的。就是你会发现过电视上啊，或者是这种各种出版物上有很多讨论 UFO 的这种东西。但是现在你说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这个就是人人都有手机了，就按道理说现在手机的这摄像头不比90年代专业相机强嘛。对吧，你现在人手不止一个摄像头，街上那么多的监控，对吧？然后你应该获取到的这种 UFO 也好 UAP 也好的它的资料，它的目击数量应该是不是成倍吧，那就是不知道会天翻地覆到多到什么程度了。但是你会发现说没那么多了。你讨论的反而少了。即便是出现过一两个，然后很快就会被那个大家说，哎，那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嘛。比如说有这个这样的账号存在的话，就是这个网络热门生物，是吧？你说那是奇怪的东西，那一点都不奇怪，我告诉你那是什么，对不对？这样的账号存在，就发现说非常非常不习惯了。但是事实上确实是随着这种消费级的这种成像技术的这种普及啊，我们确实抓到了以前很少抓到的一些视觉奇观大气层内的 UAP。 比如说大家都是打雷打闪这个事儿，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哈，看打闪，对不对？闪电啪打出来了。但是过去呢，曾经有一种这个闪电是很少有人目击到的，或者是记录下来的。它发生在这个闪电的高层，就是它在很高很高的地方。

0: 那个闪电不是向下劈的，它是向上打的。
1: 嗯，
0: 从就是云的上端往天上打，而且呢它是红色的，这叫红色精灵闪。红色精灵闪呢，也是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科学家关注到这个事情，目击到的记录到的数据非常非常少，因为它第一个它发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
1: 嗯，
0: 第二个呢它很暗。
1: 嗯，
0: 很暗呢就意味着说有的时候我们人也能够看到，但是相机拍不下来。拍不下来你就只能去用语言描述，对吧？
1: 嗯，
0: 现在呢相机的这个成像能力大大提升，尤其是对于弱光的成像能力大大提升了。所以说就是最近的几年的时间里面，就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专门拍摄这个天象的朋友，专门去追精灵闪。就是他看天气预报，按照看着说，哎，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就去到那儿蹲，然后拍到了很多很多很壮观的这种精灵闪。还有一些事情，尤其是语言描述的这些现象啊，它和我们的个人体验和我们的知识库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个人体验。我来说一下我亲身做的一个走进科学式的解决了一个困扰了很多人的所谓的 UFO 现象的这么一件事儿，亲身经历啊。这三十年前了，三十年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啊，中学生呢也是到了暑假之后，我会回老家，回到我河北的老家啊，陪着我的奶奶，然后就过几天农村生活啊，每年夏天都会这样做，就干点农活什么的。然后但是现在在相当于九十年代，大家也没有手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到了夏天天气很热，到了傍晚凉快的时候，大家都会聚在村子的某个地方啊，空地上，然后大家一块聊天嘛，对不对？然后村里尤其是老头老太太就会聚在一起聊天。然后呢有一天我就突然听说了村子里面发生了一些非常恐怖的奇怪的事情，就是我的一个远房的什么奶奶，然后说他们家里面突然天降火球。
1: 哦，
0: 就是房间里面出现了红色的火球在天上，在房间里面滚来滚去。
1: 嗯，
0: 然后吓坏了。就连续很多天，每天晚上都出现这个天降火球，他就真的吓坏了，就是准备去找个什么大仙儿什么的解决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啊，就是有点这种想走进科学的意思。我想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我就到了晚上，然后就到了他的家里面，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在那儿待了三分钟，我就破案了。
1: 是啥情况？
0: 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他们那个胡同的这个胡同口上，有几个小孩儿，在玩激光笔。
1: 哦，然后呢？
0: 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你知道一个红色的激光笔，就是那个我们现在激光教鞭了。现在大家都已经这个完全不陌生了。但是你想，在三十年前，在一个农村里面，对于一个可能没上过学，甚至有点是文盲的一个农村的老年人来说，一个红色的光点儿出现在他们的家的墙上。他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他只能解释是天降火球。
1: 啊，哪怕是小小的一点，这也是一个火球。
0: 他可能离得很远，因为他就发散了嘛。
1: 对，
0: 他就没有那么小，他可能就是其实看起来呢，可能也就是指甲盖那么大，一个红点儿，在他们家墙上跑来跑去的。有小孩在那儿拿激光笔照着玩儿。然后他就吓坏了。这就是你看啊，如果是你不知道有激光笔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去现场看过的话，你只凭着描述说天降火球，这个可能甚至让这个科幻作家来说都可以写一个球状闪电之类的科幻小说了，对吧？但是实际上它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些个很多的所谓的这种 UAP UFO 的现象，也很多也是这样的，就是不是不能解释，而是没有找到能解释的人，或者是就是大家也处于一种人的这种作为一种生物的本能啊，我觉得它还是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确实随着传播媒介啊和这个就是媒体整个行业的这种发展，我觉得 UFO 或 UAP 现象的这种发展也会有它自己的规律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拭目以待一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

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

0: 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 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 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3: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

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0: 太长。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也会跟你解决一些生活或是工作上的烦恼。那接下来这个时间跟你聊的就是职场当中的不可替代性。我觉得不可替代这四个字啊，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之前呢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没有人的工作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如果辞职了，老板认真挽留你，只能说明你是可以取代你的那群候选人当中最廉价的吧。现实的确是如此，越是优秀的企业啊，越是不缺少吸纳优秀员工的能力，想找一个人替代你，最坏不过是多花一些时间，多付出一些金钱罢了。既然不可替代不存在，那在职场当中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努力让替换掉我们的成本变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好了，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0: 你离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说到中外收藏文化的比较，有一种说法说，因为中外文化价值取向不同，所以造成了在选择收藏品的时候，中外收藏家择物标准的不同。外国的收藏啊，历史悠久，没有断层，外国收藏家啊更看重藏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中国收藏家则比较看重经济价值。上古三代夏商周的藏品，那外国藏家认为是最好的，而中国人呢通常更钟情于清代外表美观华丽的瓷器，比如粉彩。现在呢仍有一种现象，就是清三代的瓷器价格暴涨，很多比明代最好的永乐宣德瓷器都要贵，实际上啊也是一种审美的误区。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一些外国收藏家的收藏，今天呢我给您讲一讲收藏钻石、汽车和邮票的著名外国收藏家，他们都是谁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4: 美国著名的钻石收藏家哈里温斯顿被称为钻石之王，他一生的时间里收藏的钻石就像天上的繁星那样绚烂夺目，魅力四射。世界上的很多名贵钻石都和他曾经结下缘分，而在每颗名钻的身后也都有一段生动的被时间淹没的记忆。雅各布·琼格尔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寻钻者，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附近，一个离普列米尔矿有3英里的地方，他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庄园。这么多年以来，他把自己的庄园当成了基地，一直不辞劳苦地在附近寻找钻石，可是每次找到的都只是品质低劣的小粒钻石。搜寻钻石耗用了他宝贵的耕种时光，可是最后得不偿失，用寻到的劣钻换回可怜的报酬，这让他几次都想另寻他路。1934年，有一天天空忽然间骤起乌云，很快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是个寻钻的好天气啊。这给心灰意冷的雅各布带来了一丝希望，跟以前一样，他带着试一试的心理又冒雨外出寻钻。这一次天随人愿，他居然拾到了一个鸡蛋一样大的石头。他用手擦掉了上边的泥水，再三审视，凭经验说，这是一块大大的钻石。激动万分的他忘记了自己身在雨地，连忙跪倒叩拜苍天。钻石拿回到了家里，他的妻子更是欢喜非常，把钻石用一根带子系着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玩赏了好几天以后，这才跟丈夫一起把钻石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金刚石有限公司，一下子他们就赚到了31万美元。这颗钻石的重量是726克拉，颜色为蓝白色，极其纯净。后来呀，人们便用发现者的名字给他取名，名字就叫琼格尔。为了掩人耳目，钻石琼格尔被装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邮包里，被寄往到伦敦。这件事儿被哈里温斯顿知道了， 哈利·温斯顿的消息很灵通啊，他不仅仅是一个珠宝商，而且还是一个宝石的收藏家，宝石的切割师。对于搜集珍宝钻石，他有着极其特殊的爱好，并且他还常常在钻石的购买者之间来回周旋，一看到名钻他就会出最高的价格，然后将其购买到手。当琼格尔还在游路上的时候，哈里温斯顿就已经亲自赶往了伦敦。在研究了琼格尔近一个月以后，他决定花费70万美元把它购买下来，并且带回美国。琼格尔钻石一到达美国纽约，便被海关直接送到了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展出。以后他还断断续续在美国其他的六个城市出展，展出接待了数百万人。琼格尔钻石最后又回到了温斯顿办公室。那么如何将它切好磨好，这是哈里温斯顿的一个难题。他让人先做了几个复制品，然后将它们分别寄到了最有名的钻石磨厂进行打磨。最终他将钻石琼格尔交给了一个名叫拉扎尔·卡帕兰的比利时血统的美国雕琢家切割。1936年4月27日，第一次切割是由拉扎尔进行，他将琼格尔切成了12块，其中最大的一块被磨成了一颗140多克拉的有66个面的试钻，这个试钻仍然被命名为琼格尔。剩下的那些钻石有10块被磨成了长方形，1块被琢成了卵形。除了印度卡普塔拉的一个帮主买去了2颗最小的以外，剩下的9颗全部让不出名的收藏家购得。最大的这颗琼格尔钻石后来又经过温斯顿切割打磨，成为了一个有58个面的长方形钻石，其重量是124.65克拉。这颗钻石又曾经出展过很多次。到1942年的时候，埃及的法鲁克国王用信贷的方式花了100万美元购得了它。纳萨克钻石是根据印度的哈拉施特拉邦西边的一个镇子纳萨克而得名，同时纳萨克还是印度教里的一个主要的神，就是湿婆神。纳萨克钻石在一开始的拥有者可能是马拉他人部落中的一个酋长，这个酋长经常将这个钻石放进湿婆神像的眼中。1818年，马拉他战争后期，残留的佩沙沃部落被英国军队打败，含纳萨克钻石在内的大量战利品都被英军缴获，这个钻石很快就被送到了时任军队的最高指挥印度总督哈斯勒斯侯爵手里。这个侯爵又将钻石转赠给了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将金刚石原石磨成了一粒重约89.2克拉的三角钻石后，将其运回了英国。由于那个时候只是单纯的考虑要保住重量，因此琢磨的有点差强人意。这以后钻石又被朗德尔布里奇公司进行雕琢，这让它的光洁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其重量减少了约10%，可是其三角形的形状并没有发生改变。正赶上经济萧条，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哈里·温斯顿的故事，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1831年的7月，伊曼纽尔兄弟为买下这颗钻石，仅仅花费了7200英镑的低价。到了1837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一次隆重的拍卖会上，威斯敏斯特侯爵一世购得了这颗钻石，然后将其镶在自己的佩剑上，并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成年生日宴会。1926年，威斯敏斯特侯爵二世将钻石卖给了巴黎的珠宝商乔治·莫伯辛，莫伯辛将钻石带到美国出展，可是因为税收问题而没有被卖成。后来他又返回巴黎，钻石被哈里·温斯顿购得。温斯顿回到美国之后，重新将三角形的钻石琢磨成了祖母绿的形状，重量变成了 43.38 克拉。纽约的威廉·比利茨夫人在1944年买下了纳萨克，将其镶在了一枚戒指上。1970年4月11日，在纽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这颗洁白无余、纯度超高、光彩亮丽的钻石以50万美元的价格被卖出。不久以后，意大利的布尔格里波斯顿的不动产公司德阳一起买下了纳萨克。1977年，两人又将把这颗钻石卖给了沙特国王。哈里·温斯顿不仅仅有着超高的鉴赏、绝妙的技艺水平，还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创立了哈里·温斯顿公司，公司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小的作坊，后来发展成世界有名的珠宝连锁店。从1943年起，这家珠宝行就已经开始在给奥斯卡奖提供珠宝。到今天，哈里·温斯顿珠宝行仍然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珠宝的最重要赞助商。1944年，当影星珍妮弗·琼斯第一次带着从哈里·温斯顿那儿借来的钻石耳环、项链，并出席了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候，全场刹那间被他的珠光宝气和明星风采所倾倒。就在这个时候起，开始了明星佩戴珠宝公司赞助的钻石来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历史传统。哈里·温斯顿是世界上收藏名钻数量最多的收藏家，像著名的塞拉利昂之星、泰坦尼克号电影中的海洋之星、世界上的第三大蓝宝石蓝色巨人，还有比最有名的光明之山还古老的印度之梨等很多闻名世界的名钻，都曾经进到了钻石大王的手中，从而演绎了许多永恒经典的钻石传奇。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外国收藏家的收藏啊，经常让我们能感觉到文化和品味的真正内涵。其实啊，在国外也有像潘家园这样的古玩市场啊。咱们啊，再来听一个故事，是出自曾经在国外工作多年的外交官谢强所著的《逃去吴江》一书。 文中的我指的就是谢强先生。我呀游历了几个国家，说起来啊真是各有各的有趣之处。在巴黎，这个女人内急啊，哎，她能抢占男厕所，这女人再混呢也不许动手打，只能善待。哎，在瑞士啊，当众随地吐痰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当众杀人抢劫，哎，这反倒无人过问了。在西班牙呀，不懂语言您是不会点菜，只需指指别人啊桌子上的菜，还不等这个侍者明白，那桌人啊已经把菜放在您的桌子上了。在英国呀，你别说法语，说了等于没说。在意大利呢，如果懂得拥抱，哎，什么事儿都好办。在比利时啊，问路要有耐心，比利时人好客，指手画脚，噼里咕噜说半天，弄清楚了还会搞糊涂。在西非呀，商人开多少价就得多少价，别跟他们砍价。哎，您只要不砍价，然后啊他会送你更多的东西。在这旧货市场，巴黎望我们跳的市场啊可能被写进了日本导游手册。来这儿淘东西的日本人啊不少于去这个路易威登店买包的人数。我就注意啊，他们的乐趣呢主要是淘一些小饰品还有纺织品。哎，这也是指南上所提到的，女同志居多，男的呢就跟到后边。法国人呢主要买这旧画，在地铁里啊就看着有人手里拿着画，上了街呢拿画的人可就更多了。我受感染，我也买了两幅。一幅啊是1882年画的，画家有名字，但是名不见经传，这叫入乡随俗，哎，全当装饰品罢了。买东西最难堪的呢是自己选中了物件，商家呢也降了价表示了诚意，但自己啊又不想要了，还不好意思说，每逢到此啊就觉得特别尴尬。有这么一次啊，我看见这么一位法国老妇人遇到跟我一样的境况，她拿着一个大罐子看了半天又问价格，这商家一看呢，老人挺可爱，大刀一砍只要10欧元。老妇人呢，啊，可能还不想要，

0: 也没有理由不要啊，就把这罐子递给了商家。这商家不明白了，又问他说您要不要啊。老人说了那么一句话，说呀，说你拿着罐子呀很像安格尔的名画，哎，转身他走了。嘿，这怎么意思？我在注意这卖东西的商家，不仅不责怪，反而是大喊谢谢。哎，一场难堪就这样喜剧般的收场了。我看了不得不服，第一，咱得服这老人的幽默，第二呢，服买卖双方啊不一定啊都是关系紧张，看你把持的能力。逛旧货市场主要啊就得图个乐，没有什么必买的，也没有什么呀是必卖的。在旧货市场，有时候老板啊价格是说一不二，也不在这商品上标价。哎，这么说吧，全是信口开河。我遇上这么一次，买东西没商量，我一气之下呀先用中文骂了几句，然后又用法文教训了他几句。哎，他倒同意降价了，他软了我可就硬起来了。降价我也不买了，要在旁边摊上啊买一件更贵的东西。那老板呢还没等我砍价呢就主动让价，旁边几位老板呀一个劲儿的劝说这画不能这样卖啊。我先是觉得这几位是托，你拉我劝的在这下套呢，可是东西在手里啊怎么看都是老东西，心想在中国讲托，法国人呢讲自主，谁也不肯给谁当这托，况且这东西又不值钱，拖半天也拖不起来。我买了画也没有理睬那些托，但是呢他们都亲切地拍着我肩膀说我捡了个便宜。初到法国的人呢要入乡随俗，哎，我在这里啊要待一阵子就必须啊去粗取精，学习法国人的实质。他们除了聪明浪漫还有幽默，电影和戏剧当中的幽默这当然没法学，有些不实用，可是呢生活当中的幽默呀是可以活学活用的，就看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幽默的能力还有机会了。您听吧，在外国跳蚤市场上淘古董，其实呢也需要您跟卖家斗智斗勇。当然说到外国人的收藏，很多都是大手笔，那您知道还有收藏汽车的藏家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不办健身卡，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原来懒惰可以打败爱财。大家好，我是懒孩子超天椒秦瑞。
3: 朋友们，实现不了财务自由，那先实现情绪自由，从不用眼巴巴等着谁回消息开始。大家好，我是心灵自由的酸辣椒正好。
2: 糖住生活，
3: 我记得高一的时候特别贪玩，逃了一次学，玩到天黑才回去。到家以后啊，我妈没有发火，还给我留着饭菜。我当时内心有点愧疚，随便吃了点，我妈就说了，
2: 你说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吧，身体哪扛得住啊，多吃点。
3: 妈，我真吃饱了。当时我妈叹了口气，开始收拾碗筷，她又问我，
2: 身体扛得住吗？
3: 嗯，扛得住。然后看到我爸提着个鸡毛掸子霸气登场了，难怪我妈问我扛不扛得住。扛不住啊。我上了公交车，发现忘带钱了，我就站在这个投币箱前面啊，干着急。后排有一个大妈看出了我的窘迫，对我招了招手，
4: 小伙子，来来来来。
3: 我当时感动的走了过去，
4: 来啊，从后门下车，别耽误我们一车人时间，都等着你呢。
3: 我这一声谢谢呀，我差点就脱口而出了。
2: 你真是个戏精。今天我听台里同事聊天，一个年轻男同事啊，他刚结婚有孩子，他就说，
3: 怀孕的女人啊真难伺候，今天跟我说要吃葡萄，买回来哎就吃了一个，然后呢又要吃芒果，我买回来之后呢吃了一口，说又想吃包子，哎你说我这一整天被安排的喘不过气儿来了啊。
2: 这时候呢，身旁一个年纪稍大的男同事又说了，
5: 哎呀，你这个比我媳妇儿怀孕当年好太多了。
2: 怎么呢？
5: 当初我媳妇儿怀着孕呢，也是极其难伺候啊。有一天她跟我说，怀念当初第一次见我的时光。
2: 这不挺好吗？
5: 好什么呀好，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上，我媳妇儿意思是要吃火车上10块钱的鸡腿儿。
2: 有一天，一位老太太上了公交车，一个年轻小伙儿给老太太让了座儿。过了一会儿，小伙接了个电话，就在电话这头说，
5: 喂老婆，哎，我在火车上呢，哎，今天临时出差，真的真的真的。
2: 这时候只见那个被让座的老太太清了清嗓子喊，
5: 瓜子饮料矿泉水，小伙子把腿收一下啊，车过不去。
2: 哎呀，单位的同事叫小韩，他消失了几天又回来了，我就问他，你干嘛去了呀？
3: 啊，我老婆带我去外边旅游几天。
2: 哦，老婆带你去旅游了，去哪儿旅游啊？
3: 那里景色优美，山清水秀，树林密布，湖水清澈，空气清新，最主要的是还可以适当的锻炼锻炼身体，就跟那个何炅的电视节目《向往的生活》是一样一样的。
2: 哎呀妈呀，这么好的地方哪儿啊，我也想去。
3: 乡下丈母娘家拔花生。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
7: 爽快的，
6: 过瘾的，
7: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恋爱中的两个人相处久了，就会暴露出更真实的自己。当你的某

0: 某一面呈现在对方面前，你是不是敢于做自己呢？相反，你敢于接受真实的他吗？很多事情也是谈恋爱之后才知道的，当然有很多事是谈恋爱之后才产生的变化，但无论这个改变或者这个真实的暴露好或坏，我们所呈现的都是因为对方的存在。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有哪些事情是你恋爱之后才发现的呢？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
1: 哎，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6: 谈恋爱之前觉得男朋友可能沉浸在出门约会的时候会喜欢他，谈恋爱之后发现原来早上晚上都要洗头吧。女生应该真的只是出门的时候才会洗头吧？没想到男生比女生还要臭美。
7: 谈恋爱之前永远都不知道他是一个那么喜欢睡懒觉的人。
8: 睡到了差不多4-5点吧，晚饭都要吃了，就很生气，然后打了10几个电话，20几个电话他都不接。差不多再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给我打了电话说刚睡醒，我当时感觉特别生气，生气到了想去打他。
7: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满足的人，只要他给我发个红包，什么事都能解决。
9: 谈恋爱之前吧，觉得他挺精致的，头发会涂点发蜡呀之类的，觉得他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可是呢，谈了恋爱之后发现他特别不爱干净，衣服到处乱扔，也不会怎么打扮自己了。他可能觉得就是有了女朋友之后就不那么刻意的打扮自己了。
10: 谈恋爱之前，我男朋友因为看起来个子高高的，然后蛮高冷的，一开始不敢找他聊天，后来接触多了以后感觉人也挺搞笑的，然后话也比较多，话痨，在一起觉得还是蛮暖的，像走路如果路上有车会把我拉到一边。其实有些男孩子表面上看起来高冷，但是内心还是蛮暖的，所以女生要是喜欢的话可以主动一点才能找到真爱嘛。
11: 一开始谈恋爱见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他都会特意买东西送给我什么之类的，然后反而到一个班过后他去买零食不跟我说也就算了，他买回来过后也不给我，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不吃，他居然跟我说啊你不吃那我吃了，可能就是时间一久吧，这比较熟了，可能不会在意这种细节，意思一下嘛，你要跟我说一下，但你那么太直接的话我还会很不开心的。谈恋爱过后的话，不管时间长短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因为毕竟付出是双方的，单方面付出的话可能会比较累。
12: 谈恋爱之前我觉得他这个人沉稳可靠，结果谈了恋爱之后发现他这个人对我很毒舌，他会怼我炮，他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俩在一起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合肥，但现在是我单方面肥。之前以为他是那种跟我一样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但后来发现他比我要细腻，而且很感性。我无意之间说了一句话，他就可能记在心上，开个玩笑之类的话，但是他会觉得啊，我是不是真的生气了。其实我明白是因为他比较注重我的个人感受，平常也挺照顾和体贴我的，所以请多多指教。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 Yes， 知辣妈会测。
2: 人们知错就改，大多是因为犯的错被别人发现了而不得不改，倘若永无人知，一定会一错再错。各位好，我是死不认错的红辣椒。
1: 凡事都得看人，同样是热情这回事儿，有些人做起来很暖心，有些人的热情就像马桶上匿名的余温，哼，让人不爽。大家好，我是比较喜欢独处的乔天江。昨天呢，有个姑娘跟我哭诉，说她25岁了，还没谈过恋爱呢，好伤心哦。可是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红辣椒，你说怎么办呀？
2: 25岁还没谈过恋爱，
1: 怎么啦？
2: 这样的姑娘要是卖出去的话，一定是个好价。
1: 别乱说啊！
2: 按我说啊，一个女生20多岁的时候呢，如果还没有谈过恋爱，
1: 嗯，
2: 你身边的朋友啊，有的谈了，有的没谈，这很正常啊。
1: 要你费这个话吗？
2: 但是，
1: 啊，
2: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谈恋爱了，就你一个人单身，那你就要注意了。
1: 哦，这是有问题了，是不是？
2: 对。而且问题肯定出在你自己身上。
1: 是是是是，肯定是自己不好。
2: 一定是你的美色吸引了好多异性，然后他们为了接近你，就和你身边的朋友谈恋爱了。
1: 啊！哇，这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所以我一直劝诫收音机前的各位，不要被我的美貌冲昏了头，大家一定要理智啊。

0: 反正我呢已经对单身的悲哀有了免疫能力，
1: 从小就锻炼出来了。
0: 可不是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在学校的生活仅仅能做的就是三件事。

0: 袋瓜子我一个人嗑完了，一共1854颗，26颗是空的，混进来9颗带虫的，有6颗没有炒开是连在一块的，还有4个是苦的。我中间喝了7杯水，没错，哼，这就是孤独。
1: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
2: 幸亏我从小孤独但不孤僻，只要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爱看书啊。
3: 哟，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文艺青年呢。
2: 那还不是我妈妈教育手段好。
4: 哎，我妈从小就打我看书啊，我就是不看。难道你妈还用刀逼你看吗？
2: 不是，是这样的，小时候呢，我妈偷偷摸摸买了4大名著回家。
4: 偷偷摸摸？
2: 对呀，还偷偷的放在床头柜里。
4: 哦，藏还挺隐蔽的。
2: 还很严肃地跟我说，不能偷看啊。
4: 看了我打断你的狗腿。
2: 可是他越不让我看，我越是要看，于是在我当时还不懂的情况之下，硬是把四大名著看完了。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为了让我读点书，真是用心良苦啊。
4: 我脑补了一下你偷偷摸摸看名著的样子
2: 啊，
4: 那画面简直太美，不敢想象啊。
2: 是啊，等我长大之后醒悟，我才恍然发现，我 get 到了一个正确的促进读书的方法了呀。
4: 所以以后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说，再哭再不听话，我就不让你去上幼儿园了。从此孩子上幼儿园再也不哭，天天盼着去幼儿园。
2: 以后我生娃，我一定会做一个心机妈妈。以后买10个大箱子，里面藏着100本名著，国内的、国外的、清朝的、现代的，通通备齐，锁着不让我孩子看。说不定他20年后是个大文豪。
4: 那以后我教育我的孩子，就买20个大柜子。
2: 哟，比我还多呢。
4: 把小学到大学所有的课本，再加上练习册，通通锁在里面。
2: 啊？
4: 有什么高等数学、英才教程、线性代数、学法大视野、材料力学、C 语言、英语专八考试辅导材料。然后我告诉他，这些课本都不准跟我看。
2: 哇！然后红辣椒你的儿子就特别听话，说不看，他就不看。好尴尬呀，结局。
5: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7: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8: 你好有味。
2: 乐小优好不容易买了一台充满男性荷尔蒙的越野车，正准备明天开着到郊外拉拉风，结果打开车库门，发现越野车后面的备胎被自己的妈咪缝补了一个彩虹毛线的备胎罩子。这真是
9: 慈母手中线，游子拦不住，临行密密缝，备胎穿毛裤。
2: 当你拥有自由驰骋的灵魂，却仍然跟你妈住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
10: 一直怀疑自己有点小毛病，终于你鼓起勇气去体检，检查完医生微笑着对你讲，
11: 这个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家人说。
10: 你打算怎么接呀？
11: 可是百度上说我这个病。
10: 如何一句话激怒你的医生？
11: 我在那个百度小程序上查了。
10: 你去找百医生去吧，不要找我了。
2: 你以为的一周是这样的，
10: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来，星期六还星期日。
2: 实际上的一周是
10: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上半天星期一，下半天星期五、星期六，上半天星期日，下半天星期一。
2: 简直不能太对了，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
10: 过了星期三
2: 还有一座山，
10: 过了星期五，哎，还有一下午。
2: 一到周日晚上就陷入上班的焦虑，周日你不配叫周末，生而为周末，你抱不抱歉？
10: 抱歉，抱歉。
2: 没有双休的先自罚一杯，先干为敬。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0: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水利部对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七日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七日至九日，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四川渠江、重庆嘉陵江、贵州乌江和沅江上游及柳江上游都柳江、湖南沅江滋水及湘江上游、广西北盘江及柳江桂江、广东北江及沿海诸河将出现涨水过程，其中三峡区间碧溪河、大洪河、滋水支流大坝河、乌江支流龙潭河、西江下游支流罗定江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六月七日，水利部向有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出通知，对强降雨防御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特别要求突出抓好高考考点及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向吉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青海等十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于红雷到高新区重点工业企业调研。六月八日，县委书记于红雷到高新区重点工业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鼓足干劲，聚力创新，坚定信心，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县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祝晓光陪同。于红雷在双育新材料、同生新材料、种植智能、维德机械二期、百信制造等企业调研时，深入车间查看生产情况，同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了解企业产能释放、市场订单、技术创新、安全生产、人才引进、原材料供应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等方面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强化创新驱动，严守安全、环保底线，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影响力。在中心拉链、德丰机械、乔力乙机械、新月电力等在建企业，于红雷深入项目现场看厂房、问进度，了解企业机械设备入场调试、产线扩增规划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鼓励企业紧盯时间节点，抢抓施工窗口期，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环保要求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及设备入场、是生产筹备等工作，争取早日建成投产，为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调研中，于红雷强调，要持续推进工业提质增效，坚持工业挂帅、项目为王理念，聚焦实体经济主战场，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补齐短板弱项，统筹推进在建项目提速建设，投产企业稳产扩能，加强企业品牌建设，拓展市场空间，全面提升工业产业综合效益。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完善重大项目落地推进机制，聚焦主导产业方向，瞄准研练补练精准招商，做好要素保障协调等工作，加快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不断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后劲。要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建立常态化企业走访对接机制，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实的工作举措，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为推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普法入田间，玉山打通涉农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为把法律知识送到百姓身边，切实解决群众法治难题，近日玉山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县司法局、四谷桥乡人民政府走进乡镇集市、田间地头，开展法润干农、民法典进农村普法宣传活动，让法治服务贴近农事、贴近民生、贴近农户。 活动依托乡镇集市人流优势，开设特色法制摊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悬挂主题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形式开展普法工作。针对村民关心的土地流转、农机作业安全、假冒农资维权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乡土方言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涉农法律法规，耐心解答群众疑问，让法律知识真正走进群众心里，落到生活实处。普法服务精准下沉，精准赋能。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深入辖区联辉、雨薇等家庭农场，开展入企普法纾困服务。随行法律顾问围绕农业订单合同签订、雇工权责划分、货款拖欠维权等企业经营常见法律难题，逐一答疑解惑，梳理风险隐患，指导农业经营主体规范经营，规避法律风险，同时主动收集企业法制服务需求，精准对接涉农法律服务痛点难点。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发放法制宣传资料1000余份，接待群众法律咨询200余人次。沉浸式的普法互动，让原本枯燥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好学好用，切实提升了村民的维权意识和农业经营主体的合规经营能力，有效打通了涉农普法最后一公里，让学法懂法守法成为乡村新风尚。遗失物品终归原主，铁警追踪记暖心上演。5月20日晚上7时许，玉山南站派出所的值班电话骤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旅客柯女士焦急的声音。原来当日在玉山南站候车时，柯女士将一个装有冬虫夏草的浅褐色礼盒放在座位上，检票时匆匆忙忙赶车，不慎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列车驶出数小时后，她才猛然想起自己把东西落下了。接警后，玉山南站派出所指挥室民警一边安抚柯女士的情绪，一边迅速记录下相关信息、遗失物品、时间、地点、外观特征，随后立即通知车站执勤民警前往现场寻找并联系客运部门，却寻找无果。指挥室民警立即调取监控视频，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将时间轴拨回到柯女士候车的那段时间。只见画面中，柯女士离开后，那个浅褐色礼盒安静地躺在座椅上。2个小时后，一名男子走到附近坐下候车，将行李放置在座位旁。起身检票时，因时间较为匆忙，男子未低头仔细检查，不慎将礼盒连同自己的行李一并拿起，消失在画面中。民警调取了周边多个角度的监控进行交叉比对，一边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一边在脑海中构建追踪路线。经过多次的对比查询，终于确定了误拿礼盒旅客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电话那头，周先生还有些茫然，听完民警说明情况后，这才恍然大悟，并表示愿意立即配合归还。在民警的协调下，周先生很快通过快递将礼盒寄回玉山南站派出所。5月23日，柯女士的父亲柯先生赶来派出所，从民警手中接过那个浅褐色礼盒，通过检查确认完好如初。柯先生的手中还有一面鲜红的锦旗，锦旗上“人民公安为人民，失而复得，暖人心”14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警方提醒，出门在外请旅客朋友看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如果发现行李物品丢失不见或不小心遗忘在车站、列车上，可及时向铁路警方和铁路部门求助。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2: 深呼吸，咽下最后这句，无需再用力。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那些军人

0: 我们会一起回去。
1: 点亮银幕，
0: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1: 洞见人生，
2: 这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1: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3: 千里百兄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4: 这一次
5: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have this condition.
1: A condition?
0: It's my memory.
1: Amnesia.
0: No. It's different from that.
2: What?
0: Since my injury, I can't make new memories. Everything fades. If we talk for too long, I'll forget how we started. Next time I see you, I'm not going to remember this conversation.
3: 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
4: 嗯，你好张帆，你好听众朋友。
3: 这个记忆碎片啊 ,4K 修复加 IMAX 版本啊在中国内地上映。很多朋友可能还对这个名字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我们说到他的导演诺兰，你能想起一串一串的啊你熟悉那些电影名字。我们今天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对于这部电影的啊叙事方法 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等等等等很感兴趣。看到128有个这样的请求，他说想听听周周老师从叙事方法上来解读一下这部记忆碎片。这样吧，我先开个头啊，我觉得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有一部分是黑白的，有一部分是彩色的。那么这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其实在很多我们看到关于记忆碎片的解读文章里面都有过大量的这样的分析。周周老师，您对于这样的这个就是黑白和这个彩色这个运用您是怎么理解的？我看到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那这不简单吗？一个是正向叙述，一个是逆向叙述，是这样的吗？
4: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它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它正向叙述和那个反向叙述的话，它这个片子就回答刚才的这个听众的提问啊，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把正向的叙事，就同样的一个案件啊，同样的一件事情，它先正着说，然后再从结尾往前说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确实这两段叙事之间，它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时差。对吧，他这样的话他就会让观众存在一个信息的一个丢失，或者这个时候你的信息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一点一点的补，一点一点的补。这样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像这个中间的男主人公他有失忆症。对吧，他是短暂记忆。所以呢观众那时候他你的记忆就是一段一段的，然后每一段都是好像在丢失丢失的那种感觉。实际上他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中，你能够体会到这种短暂失忆的那种感觉，你就觉得你只能保留这么一点点的有效的记忆，然后在下一段的时候这个记忆可能又丢失了，然后你又得重新建立这个记忆，而且你有可能这两段记忆还会相悖。
3: 这种事情其实我刚才就在说有意思的时候，我就您突然提示我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失忆症，我们说它是一种病症。但是在人健康的人当我们的人是不可能体会这样的东西的。
4: 对对。
3: 所以你其实是体会了一种你完全不可能在这一个生命的体验当中体验到的东西。
4: 对。
3: 是在这个电影里你跟随主人公有这样的体验。
4: 对。就像那个我好像他那个乔纳森诺兰一直很喜欢这样的东西。就是把这个人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甚至是一种疾病的体验。去把它用电影里面去做出来。你就像那个盗梦空间很大一部分是做心理治疗。或者是做心理疗愈，包括人他包括一层一层就怎么样从里面的空间中回来的时候，人的这个因为躯体的一个惊跳，然后让你从这个梦境中然后回来，实际上这都是人的真实的体验，包括你的精神治疗，包括你的精神分析的这种真实的体验，然后其实记忆碎片也是，他就把一个短暂的就比如说短暂失忆症或者是短暂记忆症，就他只能保留十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记忆，这十分钟完了之后他又不记得了，对吧，他就等于说把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状态给你观众在看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觉得你在经历这个人的状态，这个是我比较喜欢记忆碎

0: 片最喜欢的一点，第二就是最后的这个片尾，当他得到了真相之后给你的一个反转，这个我就不剧透了啊。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我当时喜欢，
1: 没看过的朋友，
0: 对，我当时喜欢记忆碎片，第一个就是哦，他把这个短暂记忆症的这种状态给你模拟出来了，然后让你的观众自己去体验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最后就是真相出来的时候，他在人性上面给了你一个震撼，
1: 嗯，
0: 这个就是我没有想到，
1: 嗯，
0: 当时我就觉得，其实这部片子它成本很小，是一个实验性的短片，整个片子的它的取景其实都是在室内，
1: 嗯，
0: 比较多一点，或者是一些小的这种室外的景，
1: 对、嗯，
0: 所以当时那个张帆我们也在说，这个片子有必要去做 IMAX 吧？我看刚才的有一些那个观众也在说啊，这个其实它。恐怕就是没有太多需要 IMAX 帮他去展示的那个东西。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还是诺兰对 IMAX 的一个执念吧。他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电影都有 IMAX 版本了。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补齐自己的这部电影，让他
1: 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部电影没有 IMAX 版。
0: 对对，因为诺兰不就说嘛，说电影就应该是胶片的加 IMAX， 这应该就应该是电影本来的形态。
1: 我看到有一个他这个补充的一个他自己一个解释哈，
0: 嗯，
1: 他说大家对于这个电影为什么后来就一几年的时候啊，大概是一七年差不多那个时候，他说大家为什么后来都嫌弃电影了？因为现在看电影的方式和在其他地方看电影的方式，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方式和其他电影看电影的方式差异太小了，
0: 嗯，
1: 然后怎么样差异拉大呢？银幕一定要 IMAX 的，
0: 嗯，
1: 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那个地方看电影是特殊的，但是看 IMAX 版本才是看电影，所以他对 IMAX 就是有种执念。
0: 对对对，嗯、所以他就觉得，我个人在想，他是不是想把他自己所有的电影全部
1: 都
0: 补齐？
1: IMAX 化啊、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啊，有好多观众说，这个 IMAX 啊，也看谁的 IMAX。
0: 嗯。
1: 就说我们都知道 IMAX 在有一段时间那个假 IMAX 太多了，是
0: 对对对，
1: 太可怕了。
0: 嗯、
1: 然后说。诺兰要肯定了的 IMAX， 哪怕他是就从业做的 IMAX， 那也比其他的人强。
0: 起码他这个片子的 IMAX 化的过程中，他是全程参与的。
1: 嗯，
0: 这个可能比那个制片方完全去给你翻译版那个 IMAX 版要好一点。
1: 嗯
0: 因为在刚才我们也在说，在2000年前后吧，
1: 嗯，
0: 那个是整个电影圈的这个线性叙事被撕碎，然后重组的一个高潮期，对吧？从最早的1994年的 Pulp Fiction 低俗小说，
1: 嗯，
0: 那个时候低俗小说它整个在世界史上面，包括世界电影叙事史上面，它是一个划时代的。
1: 嗯，
0: 因为大家也知道，那一年它应该是戛纳的，应该是戛纳吧。
1: 嗯。
0: 然后去跟那个基约斯洛夫斯基的红，
1: 哦，
0: 红白蓝的这个收官之作，
1: 哦哦哦，
0: 当时是进，就是一块去同场竞技的。
1: 嗯，
0: 然后那一年是颁给了 Pulp Fiction。
1: 嗯。
0: 然后这个其实是当时就告诉你，就是整个的古典叙事。
1: 嗯。
0: 到这里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那个时候是应该叫后现代主义嘛，
1: 嗯，
0: 后现代主义就把时间和空间全部给你抹平，
1: 嗯，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我们的古典主义被或者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经典主义吧，
1: 嗯，
0: 然后到这里就完全被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叙事就取代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轰轰烈烈的这个很多导演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重构这个线性叙事，像那个哎，塔伦蒂诺的这个不用说了，我每次就塔伦蒂诺真是太猛了，你知道吗 ？Pulp Fiction， 他不是说把这个剧本写完了之后撕碎了拼的，他就是这样写的，他第一遍就是
1: 这
0: 么写下来的，
1: 就是
0: 我就觉得简直是神了。
1: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有人是写完之后再去打碎，再拼。您刚才说塔伦蒂诺
0: 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一遍这样
1: 写
0: 下来的。写
1: 的时候就是按照碎片，然后这个
0: 就是这么
1: 写
0: 的，就是这么写的。所以就说，大家一
1: 直脑子怎么长？
0: 大家一直就说诺兰这个没有得奥斯卡，像塔伦蒂诺在奖项方面真的是领先诺兰很多。因为我觉得塔伦蒂诺真的是太天才了，就是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的。而且大家也看了 Pulp Fiction， 他最重要的是人物也出来了，
1: 嗯，
0: 对吧？我们很多这个 puzzle film。很大的很大的趣味是什么呢？就是拼接的这个游戏。
1: 嗯，
0: 但是你会觉得他很多时候为了牺牲这种技巧，他的人物
1: 没有人了，
0: 相对来说比较平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人物也没有那么有趣，然后事件本身呢也没有给你那么大的震撼。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塔伦蒂诺他是达到了一个均衡。
1: 嗯，
0: 他就

0: 既有这种非常复杂的这个叙事，但人物也很有趣，对吧？
1: 而且人物还不是少数。
0: 对啊，
1: 不是
0: 他人物很有趣，而且他那种群像的收束非常非常强。然后那个时候盖里奇，对吧？盖里奇大撒网小收口。
1: 嗯，
0: 然后还有非常有名的这个艺术电影里面的《暴雨将至》，大家去看《暴雨将至》三段式，然后最厉害的是三段式最后它那个圆是一个缺口的圆，
1: 嗯，
0: 它这个缺口就告诉你时间对不上，就是你的时间和你理解的真相它有缝隙啊，它这个是最神的，它整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倒回来，但倒回来最妙的是一点，它不是严丝合缝的倒在一起，它最后是。但有一块对不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暴雨将至》它是一个艺术片，而我说的很多诺兰的电影，它是一个 puzzle film，puzzle film 最重要的就是你得合上，它的很多很多趣味就来自于你拼合的这种技巧本身，
1: 嗯，
0: 但是像《暴雨将至》，为什么它是一部艺术片？艺术片就强调的是那种东西你不可掌控。就像安东尼奥尼说的一样，就是人类永远不能企及真相，人类和真相之间永远是一条渐进线。这个就是艺术和哲学的理解，和一个是从科学上的理解，
1: 科学理工的理解。
0: 对对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像诺兰的这个记忆碎片这样的，我们知道它是碎的就是一塌糊涂，就是好多东西它，我们如果是第一遍看的话，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你得非常非常的用力，你得不停的要去思考，去跟着影片的很多线索，最后你能得到一个拼图。我说的都是别人啊，我是看了两遍三遍以后啊，然后这件事情他在写的时候他真的是这样写，还是说他是把它写好以后一个完整的线性的东西然后打碎了？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确切的知道是这么一遍写下来的，只是塔伦蒂诺，他就真的是这么一遍写下来的，我就觉得特别神。
0: 我们回到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您刚才。

0: 我们一般都是要闪前，对吧？
1: 嗯，
0: 就是闪回嘛。
1: 嗯，
0: 它是闪后，
1: 闪后，嗯，
0: 闪后。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三分钟的时候，它就告诉你六分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1: 嗯嗯嗯嗯、
0: 啊，它就频繁的这种闪后。它这个肯定是直接在剪辑台上就实现的。
1: 嗯嗯。嗯我还有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
0: 其实那个奥本海默其实他在那个里面用了一点点闪后
1: 、
0: 嗯、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把后面的给你闪出来了、
1: 嗯、
0: 对他在奥本海默里面就有闪后、
1: 嗯。为什么会要把线性叙事打乱？那么这样做在电影当中他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或者说他的好处在哪里？
0: 我觉得首先他的理解啊，就是我们每一种艺术潮流的时候其实都基于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对这个世界的解读、
1: 嗯、
0: 那个时候确实是这个非线性叙事在电影里面最重要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实现，后现代主义其实就是全球化international 化，然后呢这个网络化，在网络化的这个情况下你看啊，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在讲，比如说那个像那个枕边书、
1: 嗯、
0: 那个这个导演，这个他不是也有好多这种，他甚至给你直接开窗口，他在那个电影这个荧幕上面给你开窗口、
1: 嗯、
0: 包括那个其实罗拉快跑不也是吗、
1: 嗯、
0: 给你开窗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嘛，就是模拟就是互联网最开始的时候多窗口叙事、
1: 嗯、
0: 多窗口叙事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没有时间了呀、
1: 嗯嗯、
0: 你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同时在看那个网页的时候你开四个网页，那么哪有时间，你这个时候时间就是被磨掉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更重要的，我们不是说一定要随便杜撰一种叙事方式，或者杜撰一个艺术潮流，而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模拟，就是映照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两千年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就大家一下子没有时间了，而且也没有空间了，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嗯，整个全球化了之后，不经常会有一种这个流行的说，我早上在什么巴黎喝早茶、
1: 嗯、
0: 然后下午飞伦敦喝下午茶，然后在西班牙吃什么我的这个海鲜饭的晚餐。
1: 嗯，
0: 它实际上就是嘛，把地球给你整个碾平了，
1: 嗯嗯，
0: 然后时间线也没有了。如果你整个的这个网页上面开四个窗口，
1: 嗯，
0: 有泰国的发生的事情、
1: 嗯嗯嗯、
0: 有欧洲发生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又在看五年前的一个纪录片的片段、
1: 嗯、
0: 又在看这个，请问它的时间线在哪里、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时间线整个是错乱的，
1: 就传统的一个时空秩序已经不没有了，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仿写当时这个世界给我们人类带来的整个的一个印象、
1: 嗯、
0: 那对于电影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当然给我们的观众包括给我们的创作者也解放了很大很大的空间嘛、
1: 嗯、
0: 你可以重新看到还可以这么玩，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艺术它不是说你单独的去创造一个东西，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世界变成了那个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艺术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嗯嗯，我理解您说的这句话，就是其实它很多东西不是凭空出来的，也不是说我叛逆我就想要把它变成这样，
0: 是的是的，
1: 它是随着我们的生活的变化，我们
0: 对包括你去看
1: 整个世界的变化，
0: 整个的这个文艺的思潮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浪漫主义的思潮，因为你整个的社会可能都是浪漫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思潮是巴洛克的，可能你那个时候的经济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1: 嗯、
0: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去极简，对吧，它都是跟你的社会和你整个的大众的情绪是相关联的、
1: 嗯、
0: 不是说艺术它可以艺术家特立独行然后在那儿说哎，我们来玩一个这个吧，
1: 嗯，
0: 我觉得很多时候艺术的潮流只不过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反应。
1: 嗯，刚才看到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宇宙尘埃说看好今年的奥德赛吗？
0: 啊，我不是很看好
1: 但是在奥本海默来之前您就很看好。
0: 对对，因为我觉得奥本海默的话就是本身人物传记就比较好做一点。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吧，我觉得那个奥德赛之后啊、
1: 嗯、
0: 有一部电影的分数可能能上去。就是那个特洛伊那部电影。
1: 哎呀，这个回答有点
0: 极致。对对对对对，嗯，有可能会把特洛伊这部电影的分数刷上去。因为以前大家看特洛伊就是、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比照哈、
1: 嗯、
0: 以前大家看特洛伊可能比照以前的什么冰虚啦、
1: 哎哎哎、
0: 什么十戒、
1: 好多人文章都拿这个。
0: 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平平无奇。
1: 对对对，
0: 现在再一看哎呀，当时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

0: 我为当年的道歉。
1: 诺兰曾经说过，说一开始他是想拍特洛伊的
0: 啊，
1: 是后来真的是发生了事情，
0: 嗯，
1: 错过了。他那个心里一直有这个，就是怨念，就有这个执念啊。
0: 嗯，
1: 他想拍这个题材，他要不是别的事情耽误，他早就特洛伊就删了。那这回我们看到，其实奥德赛有好多争议。选角啊，
0: 对对，现在就已经有很大很大的争议了，反正就是哎，拭目以待吧。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史诗历史神话其实相对来说都是诺兰没有涉足过的这个领域，而且这一类的这个领域其实跟诺兰以前的长项的知识储备其实不在一个区域里面。
1: 我唯一能想到的是诺兰的对于特效和这种就是想象力的这种呈现，他可能和别人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就是他自己有很独到的，对于我们在头脑当中有的时候灵光一闪的那种东西，他可以画面的呈现，这个东西还是很厉害的。
0: 而且我觉得从电影史上的例子来说啊，凡是说我不怎么注意考据的史诗片都不是很成功。
1: 哦，这个话怎么讲？
0: 就是都是历史考据的特别特别厉害，比如说像大卫林登，库布里克的大卫林登，他就是考据的特别特别厉害，包括他的假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不是浮粉吗？包括那个时候的男人的在宫廷里面的长筒袜穿成什么样子，他都会特别特别讲究，包括那个库布里克的像斯巴达克斯，应该是就是对斯巴达克斯当时的奴隶的这个罗马奴隶的那个是研究的非常非常深刻的，包括库布里克他曾经逝世之前他是想拍拿破仑的，他做的这个史学的这个研究说都已经几十大本，所以大家去看库布里克的这个史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我就觉得一般来说还是我认为史诗片还是需要一些历史考据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像那个莱德利斯科特他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史实考据的。
1: 好，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
0: 说的太多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我们联动全国80所高校带来的新一期榜单的揭榜时刻。那么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要和大家揭晓到的是我们本期榜单的本期有并列第四位的两首歌曲哈。先要听到的是本期榜单并列第四位的第一首歌，这首来自 Doughboy 和 Step Jad， 这首 Falling。

刚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 Doughboy 和 Steve Dia 合作的这首 Falling， 也是我们本期芒果音乐榜并列第四位的歌。那这一首歌呢也是 Doughboy 在收录在他专辑当中。有意思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每一首歌的歌名都用了2000年代的一些歌的名字啊，因为 Doughboy 想致敬一个印象还很深刻但是已经过去了的这个年代时期。专辑里主要探讨的是关系，和音乐的关系，和工作的关系，和身边的人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怎么来看待这些关系，听上去有些复杂，绕口令一样。这个大概概括一下就是观察生活吧。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揭晓到的是本期榜单并列第四位的右手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爱上这样的风浪》。

听到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这首《爱上这样的风浪》。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揭榜时刻，接下来继续揭晓本期榜单，排名第三位是一首纯音乐的作品，来自 MT1990 的《故宫醒狮》。第二位来自热班乐队 Hope I've Been Fine。 那马上要听到的是本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余佳运和王 OK 合作的这首《邂逅一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联动全国80所高校产生的芒果音乐榜的完整榜单。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毕书俊 Light Up the Future， 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的这一首歌也非常的有特点啊，来自光泽这首在路上。这首其实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但是区别于其他我们所熟悉的这种励志歌曲的风格，光泽的这首歌呢，立意是以小博大的方式描述的是当下每一个人这一种追逐梦想追逐未来的一种状态，而且在旋律上这种复古电子的摇滚曲风也确实带来这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啊。光泽在路上。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上所谓事情的
0: 流行

一首刘思涵拿手的玩笑，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来自曹格一张粤语翻唱专辑，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这首忘记他。这首歌最早呢是收录在邓丽君1980年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曹格的版本呢用颤音和气声带出了他的这种特质和风情吧。曹格呢也是在旋律上以拉丁舞曲作为编曲的主轴，黑胶唱片的声音质感就像把我们带回到了这种老电影的氛围里，来听曹格忘记他。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来听到那英和姚晨这首孤帆。

那殷瑶晨这一首《孤帆》也是为一部网络电视剧所演唱的插曲啊。其实这首歌有三个版本，还有一个那英的版本，个人版本以及

最后的这一句歌词，一边回忆一边拾起，真的能够再回忆过去，你内心当中不会有任何的波澜，平静如初吗？可能那是真的放下的时候。芒果音乐榜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啦，我是陈诚，汪苏泷，得不到的温柔。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朋友们，作为一个理科生，我在这里有话要说啊。首先跟大家讲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口渴的人来说，喝水之后大脑反应速度会比喝水之前快很多。这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人在口渴的时候，大脑会处理口渴感觉的相关信息，这就占用了大量的脑部资源。而在补水之后，这一部分的资源就会被释放，提高了大脑的反应速度。所以从这一个科学理论上

0: 上推倒，所有的姑娘们一定要注意了啊！如果你们有了男朋友，而你们的那个男朋友在你们相当难受的时候，只是给你们发了个微信或者短信或者打个电话说，记住一定要多喝水，这就证明你的那个男朋友在潜意识里面是觉得你是一个在智力上有障碍的人。不瞒各位，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作为一个资深的公司白领呢，我觉得我除了要面对大量的工作压力之外，还要面对的就是公司的一些女同志的聊天内容，不得不听啊，鱼贯而入跑到你的耳朵里面，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反感。你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经常会听到很多女同事在不停的议论减肥减肥，这样减那样减，到底怎么减才是最有效的呢？我听到了他们这样的议论之后，我只想对他们说一句，那就是减什么肥呀？啊，脸长得难看和减不减肥有一毛钱关系吗？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0: 其实啊，幸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
3: 老农的幸福是忙碌了一季的秋收之后，叼着自己卷的旱烟蹲在家门口，笑眯眯地看着那粮顿满仓的喜悦。
0: 年轻妈妈的幸福是看着自己已经睡着的孩子轻轻地喊出他的乳名。
3: 文青的幸福是在温馨舒服的家里头蜷在沙发里看一本刚刚在书吧里淘到的新书。
0: 而我们的幸福是让您暂时忘了一天的压力，
3: 有一搭没一搭的听一会儿，
0: 我们的欢乐正前方。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话题，偶遇。哎，这个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咖啡馆跟酒吧呀，那是偶遇的高发地。
3: 尤其是单身的美眉，在这种场合很容易被人注意到，接下来就免不了有人来搭个搭个套个词啊。
0: 一般来说小妹妹那都是比较单纯的啊，你以为的偶然相遇，那说不定是别人费尽心机呢。
3: 所以一个人在外头不管遇到的是什么人，最好还是提高点警惕，不然好好喝个咖啡，你一不留神就心塞了。虚惊一场。
0: 话说这天，我们著名的年轻的女编辑小莹莹同学，她呢约了朋友在星巴克见面啊，这咖啡呢都喝三杯了，她约的这朋友还不见人影呢。
3: 小莹莹等得无聊，拿出手机自拍了一下，这时候莹莹发现她的妆有点花了，于是掏出口红来准备补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突然跑了过来，站在小莹莹面前说，
4: 阿姨，一个人坐很久了，你是在等人吗？
0: 当时小莹莹听了这话觉得有点意外，不过呢看着这小孩挺乖巧挺灵的，就回了一句，
4: 对啊，阿姨是在等一个朋友啊。
0: 小男孩听了这话之后继续问小莹莹，
4: 阿姨，你不是来相亲的吧？
0: 小莹莹当时一下就给问懵了，她摸了摸这小孩的头，然后非常肯定地说道，嗯，
4: 不是啊，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0: 这小孩一听小莹这么回答，立刻松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对站在外头的一大帅哥喊道，
4: 叔叔，你进来吧，放心吧，不是他。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人人是个油脂青年， 我也是个有理。

0: 以下的人。记得我小时候啊，因为家里比较穷，所以呢我就有个梦，我打小就梦想这家里的方便面啊，如果天天我都能吃，那该有多好啊。没想到长大以后我的这个梦想实现了。本人上学的时候一直都是个学渣，毕业之后啊一个人闯荡，经过这几年的洗礼之后啊，我总结我的过去和现在用两句话就能够概括了。以前啊我是拼了命的玩儿，而现在呢我是玩了命的拼。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手机控一枚，每次在微信里聊天的时候，一看见有人发呵呵这两个字，我就特别来气，我就想直接拿个水管子，我一头接水龙头上，我一头戳那人嘴里，我让你喝，我让你喝，我让你喝个够。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一朋友的婚宴上，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啊，坐在一块开始聊天，越聊话题越投机。慢慢的呢，这俩人就聊到了他们彼此的大学生活。这男的就问了女的一个问题：那个，你上过大学吗？女的红着脸低下来头说道：
2: 我大学是读五年的。
1: 这男的一听女的这么说，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然后继续附和道：哦，我明白了，那个你大学上的是专升本吧，要不怎么五年呢，是不是？没成想那女的继续低着头悠悠地说道：
2: 不是专升本，我是硕博连读。
3: 话说这天，一有志青年愁眉不展的找到一位大师，问这大师一个问题：
1: 老师，您能帮我算一下我和我女朋友的姻缘吗？
3: 这大师看了这有志青年一眼，然后平静地问道：
1: 啊，你想算你和你女朋友的姻缘是吧？那你现在把你们两个人的生日都告诉我行吗？
3: 这有志青年顿了顿，然后回答道：
1: 啊，那个什么，我的生日是5月9日。好，那个您稍等啊，我发一微信问问我女朋友她生日是几号。
3: 没想到还没等这青年把话说完呢，大师一摆手非常自信地说道：
1: 接下来的话我不用听了，不用算了，你们俩肯定分。话说这天，一女的吧和她自己

0: 自己的闺蜜一起聊天，由于这女的呢一直是一单身狗，所以吃饭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的聊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女孩就叹了叹气，向她的闺蜜说了说自己的心愿。
1: 哎呀，其实我早就看明白了，男人吧也没什么别的，老实最重要了。我觉得吧，我这辈子我就希望能找个老实人嫁了。
0: 听了这话，这女的的闺蜜呢随声附和的问了她一个问题。
1: 哎呀，你能这么想简直太好了，那我问问你，你看上哪个老实人了？
0: 听了这话，这姑娘特别兴奋的说道。
1: 我觉得吴彦祖就长得挺老实的。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5: 笑咖正转一。淡定。
0: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工作以后呢一直和我一个好兄弟啊合租一个小房间住。我这个朋友有个爱好，爱买彩票，每次啊都让我帮他念开奖结果，他自己不敢看。这有一回吧，我就想跟他开个玩笑，我就提前看了他的彩票号码。开奖当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找他的号码啊对着电视那么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他听。然后我回头看着我这个兄弟，只见他非常淡定地摇了摇头，然后跟我说了声没中。我当时还纳闷呢，是不是我记错号码了，我就没太在意。可是今天早晨我起来一看啊，这小子不见了，连行李都背走了。

0: 小咖正传二，
1: 行贿。
2: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这几天正在学车，昨天我终于路考了。路考的时候我特别紧张，一直低着头看着档位，我这个动作被考官制止了，他说这样太危险，让我抬头看前方。抬头看前方我就更紧张了，我伸手摸着档位，可是一不小心一下摸到考官大腿了。而就在此时，让我没想到的是，考官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对我说，
0: 把手给我拿开，我跟你说啊，我不吃这套。

0: 小咖正传三，窦娥冤。
1: 本人大二女生一枚，昨天考试的时候我们班出乱子了，当时校草给我扔答案被老师捡着了，结果老师把坐在我旁边的班花给逮了，班花当时哭得死去活来，老师生气了，用手指着我的脑袋对班花说，
0: 我跟你说你哭也没有用啊，事情不是明摆的吗？你看看你旁边啊，那个男生扔纸团不是往你这扔，是往哪扔啊？难道还能是扔给他的吗？笑话。
1: 当时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得特别难看，真好。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据水利部消息，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新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煎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近日，城市更新155规划全文公布，设定明确的预期指标，包括155期间城镇危旧房改造500,000套，城中村改造4000个，完成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存量应急避难场所改造50,000个，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达95%以上等。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意。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到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到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1: 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 90% 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诊疗水平持续提升，广大儿童健康水平得到有力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更加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在生得安方面，强化母婴安全保障，健全覆盖婚前、孕前、产前、新生儿的出生缺陷防治链条，尽最大努力让每个孩子健康平安来到这个世界。
1: 那在育得好方面，夯实儿童早期发展基础，推动妇幼保健机构开设家长学校，推广科学育儿和营养喂养知识，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与托育机构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把健康管理融入婴幼儿照护全过程，优化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免费为辖区每一名儿童开展体格检查、发育评估、疫苗接种和健康指导。
0: 那么在长得健康方面呢，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我国联合12个部门启动实施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针对当前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近视、心理健康、脊柱侧弯、龋齿等突出的健康问题，推动多病同防共管，强化社会共治。
1: 十五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指导家庭将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减少高糖高脂饮食，增加户外活动，多倾听少焦虑，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发挥技术和专业优势，强化儿童健康问题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访服务，联合教育部门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多病同查。
0: 我们再来关注，在现实生活中啊，有许多群众担心社区基层服务能力不足，又担心大医院病人多，看病体验不好。针对这些问题呢，国家卫健委介绍，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提供儿科服务，98%的行政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机构，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让家长们在社区、在乡镇就能解决孩子发热、咳嗽、腹泻等常见问题。
1: 那我国今年呢，加快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推动儿科医生常态化下沉帮扶，提升基层规范化诊疗水平。所以儿童常见的感冒发烧问题，家长呢可以就近到社区就诊，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呢医保的报销比例更高，也便于家庭医生团队为孩子提供持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0: 我国呢还在推动儿童友好医院建设，鼓励医疗机构开设家庭化病房，方便家长陪伴。一些医疗机构呢还通过角色扮演、心理抚慰等方式，让孩子在做游戏、听故事的过程中完成诊疗。目前呢已经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以及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总之就是一个目的，希望让孩子们看病更省心，家长更安心。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相信大家伙使用 APP 的时候啊，都遇到过这样的麻烦事儿，就是本来你想打开手机 APP 听会儿歌，那手一抖啊，不小心一触，或者手都没有触啊，就跳到了外卖平台，然后点击按钮关闭开屏广告，却触发了另一个广告，就每逢购物节更是条条道路通电商。网络上不少人吐槽说啊，现在打开 APP 都不敢乱动了。
0: 是啊，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国家再度出手，工信微报微信公号发布的通报说，31款 APP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细数这份名单多达7款 APP 涉及窗口乱 跳转，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
1: 嗯，那这个 APP 窗口乱跳转啊，它像一扇猝不及防的传送门，极大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体验啊。更有甚者，直接跳转到了会员充值、APP 下载等界面。部分传送门呢，还专门瞄准银发群体，不少老人手机上莫名其妙的多出来的新的 APP，大都是通过跳转广告自动下载的。
0: 是的，治理 APP 窗口乱跳转不能只靠监管部门单打独斗。那么本次通报中，不少应用商店同样榜上有名，作为 APP 上架的第一道关口，这个商店有义务履行好前端审核责任，建立更严格的准入机制、监测机制，及时对违规的 APP 要亮出红牌。
1: 嗯，
2: 这个 APP 窗口乱跳转真的是挺烦人的。
1: 对，
2: 实际上不只是烦人不烦人这样一个问题啊，更涉嫌这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想呢，要想彻底铲除这种数字牛皮癣，就少不了要上点这种硬手段。
1: 嗯，
2: 对于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这种 APP 呢，不仅要坚决的把它下架，依法关停，还要呢顺藤摸瓜，挖出广告商、服务商，看看幕后的推手到底是谁。
1: 嗯，
2: 追究相关主体的这种法律的责任，打破整改了事、花钱消灾的这种侥幸的循环。
0: 嗯。
1: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点啊，关于这个全车人员的安全带都是披上去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现说啊，这个某综艺节目里面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这个 P 图的痕迹相当明显。
0: 嗯，
1: 对此呢，公安部这个交通管理局发布了消息说啊，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呢更容不得自欺欺人。
0: 对，你做节目也得注意安全啊。
1: 对，
0: 对，而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
1: 嗯，
0: 对大量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当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

0: 上严格的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
1: 是的，最近啊，这个有一个玩偶的名字叫娜塔莎，在这个年轻群体里面迅速走红，在被许多年轻人当作一种别样的情绪出口。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呢，大量视频呈现对娜塔莎这个玩偶的破坏性的操作，比如说摔打呀、注水、踩踏、针刺、解剖等极端行为。
0: 曹老师知道娜塔莎吗？查了查吗？
2: 我听说过这个娜塔莎，但是没有去具体的看到，就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看到。
0: 他就跟那个那皮筋儿，还是说要怎么理解它？
2: 橡胶的
0: 那种材质，它能还能粘在一个地方啊、是这么一个东西，觉得挺解压的。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中消协是发布观点，认为部分商家在宣传这个娜塔莎的时候呢，刻意以低俗暴力为噱头，因为你可以撕、可以拽、可以咧吧，所以这类的营销视频呢涉嫌违法，这些诱导性的宣传也容易让一些未成年啊，他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解压玩具嘛，是解你的压力，它本质是情绪消费、悦己消费，但并不是说暴力，或者说宣扬这样一种消费心理啊。所以也是建议各方应该以正向的情绪供给为核心，共同构建可持续健康的情绪消费场景啊。
2: 你看今天咱说的是娜塔莎，实际上过去我还看到有一种叫解压屋，就是你进去以后
0: 摔打
2: 啊，摔打就
0: 啊，
2: 就那种模拟的人儿，
0: 好像国外有这种。
2: 对，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你说谁能不遇到点事儿，心里没有点压力是吧？其实我觉得有压力是很正常的，关键看你怎么样去对待它，
1: 解压，
2: 对吧？能解决的呢，我觉得就去解决；不能解决的呢，也有时候你只能去接受。那扛得住你要扛，扛不住呢，得想办法也得扛住了。那把压力呢转化为动力也好，找人你去倾诉也好，亦或是想点办法呢释放你的压力也好。总之吧，我觉得面对着压力，心态呢是要积极一点。这个老话说呢，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那眼前的可能是座大山，你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回头一看，哎，原来就是一小山包。至于说对娜塔莎施暴呢，我觉得这种解压的方式呢有点太外在了。心里有事儿，我觉得还得从梳理这个心绪开始，平静下来，理清思路，可能更有利于你来解决问题，释放压力。
1: 对，解压不是宣泄暴力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部发文提到啊，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这个奢华录取通知书以及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2: 那这个录取通知书是大学与已录取新生的第一次正式的接触，可以说是高校向学生

0: 生传达这种教育理念、学校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
1: 嗯，
0: 第一次很重要，那表达呢也很重要，但是形式上呢，如果说你过于繁复，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搞得过于奢华，那让学生感受到的一定不是这种严谨啊、务实的这种治学的这种信息。
1: 嗯，
0: 录取通知书呢回归一页纸，我觉得是值得提倡的。
1: 嗯，
0: 那祝愿我们的考生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
1: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看啊，你看教育部还发文了，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指导各地制定高考宣传工作方案，创新宣传方式和传播载体，积极运用电视、官微、官网、直播等方式，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考试舆论氛围。
2: 在治理违规招生行为方面，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1: 在深化考试环境治理方面，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
2: 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1: 是的，我们看到今年高考安检有了一些新变化，比如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温馨提醒，其中提到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呢，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
2: 截至目前，已经有广东、上海、福建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的佩戴或者是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加强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
1: 对，所以总的来说呢，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得注意啊，教育部也是发了这个提醒，甭管是什么理由，只要是你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
2: 嗯，那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啊，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1: 对，现在这个智能眼镜可厉害了，
2: 是，
1: 但是千万别动这种歪脑筋，一定要小心，现在这个什么都能查出来。再来看一下啊，多地的三甲医院呢，最近接了很多家长来咨询啥呢？到底怎么吃？吃什么的？这样一些家长的问询啊。
2: 嗯，是的。那市面上宣称这个益智类保健品啊，比如说各类的补脑液，
1: 嗯，
2: 大多是镇静神经，盲目滥用呢，反而会造成白天精神萎靡、昏昏欲睡。保健食品只可调节身体机能，既不能提升智力，也并非治病神药，滥用还可能引发过敏、肠胃不适。
1: 是的，多位消化科、营养科的专家也是强调，考前饮食核心啊在于稳，
2: 嗯，
1: 而不是补，规律三餐，主打清淡家常口味，不盲目尝试新奇食材，不暴饮暴食，就是最稳妥的营养方案。那本身就有一些肠胃疾病、乳糖不耐受等问题的考生呢，更要避开刺激性的食物，维持原有的饮食习惯。
2: 针对少吃主食防犯困的常见误区，专家纠正啊，主食摄入不足会造成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建议选择燕麦啊、糙米、全麦面包等低升糖复合碳水。那主食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延缓血糖上升速度，提供持续稳定能量，真正实现扛饿啊又醒脑。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肠道被称作人体第二大脑，适量食用无糖酸奶、新鲜果蔬，补充膳食纤维和益生菌，有助于维持肠道通畅和菌群平衡，也有益于调节情绪和压力感受啊。
2: 那比起那些高价补品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这才是考生最好的一个精神的营养素啊。
1: 嗯，
2: 餐桌上少谈一些成绩和升学压力，多聊一些轻松的趣事，用包容和陪伴缓解考生焦虑，守护身心健康。
1: 另外呢，也是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轻信所谓聪明药啊，所谓提神神品，部分非法聪明药属于管制精神药品，滥用售卖都涉嫌违法，严重危害身心健康。
0: 对于苦读

0: 三年的孩子来说呢，现在就是临门一脚啊、
1: 嗯、
0: 能不能把这个球踢进球门呢，其实此时此刻跟心态的关系我觉得是最为密切的。
2: 嗯，
0: 其他的呢，比如说技术啊、能力等等，需要在平时磨练和积累的这些东西，你想在最后一刻把它迅速的提升下来，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
2: 嗯，
0: 这个总之吧，就是要摒弃这种补脑迷信、
2: 嗯、
0: 科学作息、合理膳食就够了。
1: 嗯、
2: 是，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跟这个夏天相关的，反正我这两天晚上是耳边一直嗡嗡的响。
2: 谁来了？谁来了？
1: 哎呀，亲爱的蚊子来了，这夏天一到，这个哎呀不绝于耳的蚊子声啊，在耳边就是嗡嗡的叫，然后户外呢也不敢长时间的待着，然后在家呢也常常被蚊子叮咬啊。为了避免这个蚊子叮咬之苦，各类的驱蚊产品必不可少。不过呢，记者调查发现很多驱蚊药的功效啊是吹出来的，成分也有问题。说明书上标注的像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是用来忽悠人的，真正起效果的呢是商家刻意隐瞒的微毒驱蚊纸。
2: 是的，我们看到2021年农业农村部明确规定，所有具备驱蚊功能的产品统一纳入农药品类监管，必须具备正规生产资质与严苛审批流程。但是一些没有资质的厂家呢，刻意规避规则，删除包装上的驱蚊字样，备案时走的是化妆品、日用品的渠道，成功绕开农药产品的严格管控。
1: 嗯、对，更为过分的是啊，多款带儿童小金盾标识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护喷雾，披着所谓的天然植物母婴安全的外衣，刻意隐瞒微毒成分和风险警示，针对这个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售卖，埋下了极大的这个健康隐患。
2: 嗯，
0: 其实面对这种谋财不计手段的这种事儿屡禁不止啊，我就在想，到底是这种措施不当的问题呢，还是说你处罚不够严的这种问题呢？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其实呢，这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产品，从生产到这个流通再到上市等等，其实要经过很多的环节，那希望我们各级的相关部门呢都发挥其相应有的这种作用，守住安全的底线，确保大家的安全。
1: 嗯，
2: 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是这样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出售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就能够轻松赚钱吗？近年来啊，部分人受到利益的蛊惑，将银行卡、对公账户、电话卡等等出售给他人获利，这样的行为啊，很可能就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这个罪名啊，简称叫做帮信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通过几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叫做帮信罪，那么这里面的法律规定又是怎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白宇。哎，白宇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4: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哈，这样的一项罪名哈，叫做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罪名，可能很多朋友啊，第一次听说这个罪名哈，所以呢，您在节目的开始啊，先跟大家说说我国刑法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罪名到底是如何规定的，规定在哪一章哪一条啊，它的这个罪状描述啊，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跟大家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这个帮信罪啊，它的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4: 嗯，
5: 这个罪名确实有些拗口。
4: 是的，
5: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句子结构的划分。
4: 嗯，
5: 比如说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就是指利用信息网络来实施的一些犯罪活动。
4: 嗯，
5: 而帮信罪呢，就是指对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一种犯罪行为。
4: 哦，
5: 嗯，帮信罪呢是规定在我国刑法第287条之2当中。
4: 嗯，
5: 287条之2。对，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9新增的一个罪名，它的一个立法意图跟犯罪治理策略就是说，希望通过打击，对，希望通过惩处对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来加大对网络犯罪的这种一个打击力度。
4: 那么他的这个，您继续说啊，就是他的这个，在刑法当中具体他是如何来描述啊，这样的一个犯罪的？
5: 法律条文呢是这样规定的，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4: 那么要求一定是明知是吧？
5: 对，也就是，主观方面一定是明知，
4: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故意犯罪。
5: 对，
4: 而且是提供帮助。那么在这起这样一个罪名当中啊，可能您刚光说这个法律上的法条，大家可能理解的就不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清晰明了。所以呢，下面我们还是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这时候大家就能够明白啊，到底这个罪名是怎么回事了。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的几个不同的案件哈，我们先请到这个白法官呢，跟大家说说这个第一个案子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5: 这个是我们审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它是指这个2020年5月份，被告人张某，他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收到了好友的这个推送，说能收购银行卡，并且有偿的去给他支付费用。其实张某对这个事情也有怀疑，因为他看到很多网上有这种出售银行卡，说帮人转账、帮人转钱这种事儿，他觉得可能也是个违法的行为，但是他经不住诱惑，人家对方说，哎，赚钱快，安全性高，说不会被追踪。然后这个张某呢，就在利益的这个诱惑下，用个人真实的信息开办了银行卡。像去了多家的银行，就是农业银行啊、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办了银行卡和关联了优盾。一同出售给了这个向他发广告的人。后来呢，张某接到了短信，银行通知他说，你的这个银行卡因为涉及到网络诈骗被冻结了。张某在知道这个情况下，他又去银行去挂失去补办，重新开启了卡，又把这个重新开的卡和优盾再次向他人出售，他这个总共获得了违法所得是1200元。
4: 哦，才获得了1200。
5: 对，只仅仅是1200元。
4: 其实没挣多少钱啊。
5: 但是后来他这个帮助这个行为啊，使得这个
4: 您挣了一点话筒，
5: 使得在东城区的高先生被骗了30万元，就是通过他的银行卡来进行转账的。最后法院认定为张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了罚金。 同时也追缴了他这个违法所得1200元，予以没收。
4: 啊，通过这个案子，可能大家听完之后就明白了。那么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姓张的这个被告人，实际上他并没有直接来实施这样一个通过信息网络来诈骗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正是因为他以自己的信息开办的这些手机卡，在银行开办的手机卡，最终帮助这个被告人对这位姓高的先生实施了诈骗行为。
5: 对，
4: 也就是他这样一种帮助行为，对吧？
5: 对。
4: 嗯，诶，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能够反映出啊这一类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啊，你跟大家呢简单说一下。嗯。
5: 哦，这一起案件呢是相对很典型的。
4: 嗯。
5: 它主要反映是一个主观明知方面。
4: 嗯。
5: 他就是这个高某，其实很多客观行为能推定他主观上其实他知道这个给别人提供银行卡别人可能用于网络犯罪。
4: 嗯，
5: 然后所以说这个本身呢，帮信罪的这个司法解释 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一般人很多术语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
4: 嗯，
5: 所以2019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简称两高的司法解释。
4: 嗯，
5: 他就对这个主观明知进行了通过列举的方式进行了一些规定来帮助我们理解。
4: 哦，就如何来确定他是明知的，是吧？
5: 就是说行为人有以下几种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定他是主观上是明知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据予以佐证。
4: 嗯，有什么行为呢？
5: 嗯，第一个就是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4: 哦，
5: 这个张某这个案子当中他体现得非常明显，他收到了这个动卡的短信，
4: 嗯，
5: 他还去解冻然后把卡子再次出售。
4: 对，
5: 第二是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负有法定监管职责的主体来规定的。
4: 哦，一般都是金融机构是吧？
5: 对，一般是金融机构。
4: 嗯，
5: 他接到举报之后他应该履行这种监督管理职责，但是他没有履行，就推定为他主观上是对网络信息犯罪活动是明知的。
4: 嗯嗯。
5: 第三是交易价格或交易方式明显异常的，
4: 嗯，
5: 比如说银行卡这种实名制的卡是不能用于出售的，这个是公众的一般认知，但是他把这个方式出售了，这种交易方式就是明显异常。
4: 嗯，
5: 第四是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4: 哦，
5: 比如说一些木马软件。
4: 嗯，对对对，您看在这起案件里面，咱们说的张某这个案子当中，他是用这个自己办的卡，然后他把这些卡给卖了，那么他应该明知道这些卡是挂在个人名下的卡，怎么可能卖呢？结果他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0: 方式来盈利了，是吧？
1: 嗯。
2: 还有第五个，就是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是规避调查的。
0: 嗯，
2: 这个主要是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哦，
2: 嗯。第六是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是帮助的。
0: 嗯。
2: 第七就是其他形式。
0: 嗯，这个兜底性的条款，
2: 兜底性，
0: 嗯，没错没错。好，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张某这起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案子，看看这个案子又和张某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情况。嗯，
2: 这个案子呢，也是我们审理的一个真实案件。这个被告人啊，他姓管，叫管某。
0: 嗯，
2: 他也是同样收到了微信好友发送的兼职信息。
0: 哦，
2: 也是说坐在家里就能赚快钱，然后管某呢。他要求对方要求管某来提供电话卡，实名认证的电话卡。
0: 嗯，
2: 管某其实他听说过很多网络上这种赚快钱的方式呢，可能是跟网络诈骗有关的。
0: 嗯，
2: 但是对方跟他说你提供的是电话卡，说这个不同于银行卡，这肯定是安全的。后来管某呢就组织了其他几个人，办理了8张实名的电话卡，提供给了他的上线。
0: 哦，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光自己干，还组织了别人一起干，是吧？
2: 对，他组织了其他的人一起。嗯，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一起案件当中就是一个张某一个人，
4: 对、嗯、
3: 那么第二起案件里面，那也就管某还组织了几个人一块儿，那么到底最后他一共开办了多少张这个电话卡，然后后来又是怎么样了，您把这个情况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4: 他总共呢组织了其他人一共开了八张电话卡，然后将这些实名认证的电话卡去销售给了他的上线。后来经过调查，因为有人报案被骗了，他这个电话卡可能是用于去注册微信、注册支付宝等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些支付平台，或者是结算客户端。然后他就报案了之后，发现这个被害人啊，因为他的这几张电话卡总共被骗了45万元。
3: 哦、那他挣了多少钱呢？
4: 他仅仅挣了2000元钱，
3: 2000块钱，
4: 对、还要跟底下的其他的人去分这个2000元钱，到手了应该也没有多少钱。
3: 但是最后啊，却导致了这个被害人

0: 结果被骗了45万哈。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办的这个电话卡。那么这起案件最后的这个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
2: 嗯，
1: 最后法院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了管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呢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0: 嗯，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又在什么地方呢？
1: 这起案件啊，其实提醒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忽略不经意间的小事儿，比如说这个管某，他也认识到说电话卡出售给他人可能有问题，但是他有侥幸心理，觉得哎，我提供的是电话卡，又不是结算工具。但是殊不知，现在这种网络犯罪的手段啊，就是五花八门。
0: 嗯，
1: 他的分工非常的精细，然后有比如说替人开卡的，然后还有替人取钱的，他们叫车手。
0: 嗯，对。
1: 还有多卡合一，比如说银行卡、电话卡、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身份证。还有能帮助你解冻支付宝和微信的，他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0: 嗯，
1: 所以说提醒听众朋友们，在这种犯罪行为日新月异更新的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有关的这种边缘性行为都不要去触碰。
0: 嗯，没错。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那下面呢，我们还有另外的第三起案件，您呢把这个情况也跟大家讲一讲。
1: 第三起的案件呢是李某。他同样是在微信群，
0: 都是在微信群，
1: 对，都是在微信群，因为现在微信很普及，大家就像呼唤手机号码一样去加了微信。
0: 嗯，是的，
1: 对，但是微信它传递的信息远比手机号码要传递的信息要多。
0: 嗯，
1: 他看到了说有发广告收购企业对公账户，然后他呢，他本身是这种相关企业的这种从业人员，他其实知道企业的对公账户如果出售给他人，这个肯定背后潜藏着违法犯罪行为。
0: 嗯，
1: 但是他经不住这个诱惑。他就用另外召集了两个人一起在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以企业委托人的名义帮助开立这个北京某餐饮管理公司啊、北京某酒店等多家企业的对公账户。
0: 哦，
1: 然后并且这个以人民币1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将上述账户出售给他人。
0: 嗯，后来呢，后来这些账户用来干什么了，有知道吗？
1: 对，后来是也是通过报案，通过被骗的这个人报案，发现了上述的这个李某开设的对公账户啊，都被用于网络诈骗来转移赃款。
0: 哦，
1: 总共造成了被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96万元。
0: 哦，真不少。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姓李的人后来被判处了怎样的刑罚？
1: 李某呢，也是因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同时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0: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所开设的就不像咱们前两起案件当中这个手机卡呀，还有这个银行卡了，而是这个对公账户哈。那么这起案件也会有一些典型性哈，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1: 这起案件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跟听众朋友提到的两高的司法解释。他对于这个情节严重，在第12条当中也通过列举的方式做了规定，就是具备以下行为的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就可以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了。总共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个是为3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的，第二是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的。李某这个就很典型，他是96万元，支付结算金额96万元。第三个是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第四是违法所得在10000元以上。第五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等这个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就受过行政处罚，2年内受过因为相关的这种犯罪受过行政处罚，他又再次实施帮助行为的。第六个是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第七个就是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情形。
0: 对，这是构成情节严重了哈。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这个白宇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案件。那么通过这三起案件，能够折射出这一类案件的什么样的特点？
1: 听众朋友们，我们通过办理案件呢，总结出了这类案件帮信罪的案件呈现出了四种基本特点。第一个就是在行为类型方面，多是以提供支付结算这种帮助为主。目前帮信罪的行为方式主要集中于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贩卖个人的银行卡、对公账户以及手机卡，而后这些卡被用于接收并转移网络诈骗的违法所得。我们审理这种帮信案件当中呢，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出售个人信息注册的银行卡的占了这个帮信罪案件总数的91.3%。
0: 这是占的大头是吧？
1: 对。

0: 哦，
1: 对，他的被害人分布的特别广，这个就是跟电信诈骗的这个犯罪特征相衔接。
0: 嗯，没错没错。嗯，
1: 他一个案件爆发了之后，可能会串并案非常多。
0: 嗯，
1: 然后地域也涉及到地域非常广，涉案人数众多，侦查难度、侦破难度也非常的大。
0: 嗯，
1: 而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呢，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
0: 嗯，
1: 因钱都过经过多种途径都已经被转移走了。
0: 嗯，对，没错没错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还有别的特点吗？
1: 第四个特点就是从被告人职业方面，多以无业人员为主要犯罪群体。
0: 嗯，
1: 就无业人员呢，他由于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所以容易被这些小广告上面所说的小恩小惠啊、小利益所诱惑。然后我院审理的这个放信案当中呢，被告人没有职业的就占到了 86.96%。
0: 嗯，
1: 也都是通过这个 QQ 群、微信群，然后 QQ 朋友圈好友发的这种小广告，然后以2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去出售个人真实信息办理的银行卡。
0: 嗯嗯，没错。那刚才呢，您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一类案件的特点哈。那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就针对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面对这一类的案件，不管是一些小恩小惠的诱惑啊，还是有可能面对着一些看起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画的一个大饼哈 啊，我们应该如何去留意，如何去防范？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从刑事审判的角度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主要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提示。第一是不贪图小利，切勿将自己办理的身份证、银行卡、个人手机卡、对公账户，然后以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买卖、租赁或者是出借给他人，
0: 嗯，
1: 避免沦为犯罪的帮凶，也避免成为他人洗钱的工具。
0: 对，没错。
1: 第二点的提示呢，就是更加不要主动的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进行试探，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转账提现，
0: 嗯，
1: 也不要帮助他人收购银行卡、手机卡或者是其他支付结算账户。这个非法买卖个人银行账户和企业对公账户呢，除了受到信用惩戒之外，它还可能触犯我国刑法规定的多个罪名，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帮信罪，还有可能触犯这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甚至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0: 哦，
1: 嗯。第三个是我们要呼吁的，就是作为公民呢，我们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地抵制犯罪。就帮信罪的犯罪啊，它的上游犯罪涉及的种类很多，但是最普遍的呢，还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电信诈骗。
0: 嗯，
1: 这类犯罪给被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案子当中，被告人就损失了90多万。
0: 对对，
1: 我们审理了涉案的总金额，被诈骗的总金额高达了990万。
0: 哦，
1: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
0: 嗯，没错。
1: 所以说，也提醒广大市民，您的收卡、售卡，您的收卡和售卡行为可能会使他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0: 嗯，
1: 这个保不齐啊，受害的就有您的家人、您的朋友，甚至是您自己。所以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呢，要提高对犯罪的警惕，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防止自己成为被害人，也绝对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贪图小利而加害于他人。
0: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白宇，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时候啊，就瘦了不好看，对吧？钱不重要，我觉得先瘦下来你再说瘦不好看，对吧？先赚到钱再说钱不重要，先去谈个恋爱你再说我真的找不到对象，对吧？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前提是你得拥有它，甚至超越它才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健身。很多人都觉得健身很难坚持下来，其实健身这个东西呢，就你只要开了个头，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去健身的话，你就感到特别的自责；如果你决定去健身了，你就会很难受啊，从此以后就感觉到不快乐。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去健身房就是为了洗个澡。

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夏天还没有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夏天真好啊，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热浪退去后的黄昏走街串巷啊，可以去爬山，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游泳，下班的时候买个西瓜跟喜欢的人一起吃，吹着空调啊，完美。但是当夏天真正来的时候，我只要吹空调啊，谁爱出门谁出门，不要叫我，我不去啊，还是手机好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啊，几乎是全国统一，就是哎帅哥，哎美女。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搞得我都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活得特别有自知之明。我记得有一次去超市坐那个扶手电梯，然后后头一个大姐喊了我五声帅哥，我都没敢回头，直到我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才回了头。那虽然帅哥这个词儿呢是个统称，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一个提醒，如果有一天连面馆的阿姨都不叫你帅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严重的啊。

大家都应该记得自己的第一次面试吧？啊，我觉得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印象应该很深。然后我一个朋友最近呢，他不是去面试，他第一次去面试别人，他呢反而特别紧张，啊，没有面试过，自己特别忐忑。过来面试的人呢，还是一个美女啊，小姐姐呢，看他很紧张，还来安慰他，说：“哎呀，没关系，我们就随便聊聊就好了。”嗯，他就说：“嗯，好的。”小姐姐就问说：“哎，那你们公司怎么样啊？”他说：“我们公司，哎呀，我觉得不行，你不要来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去暑假兼职到一家快餐店去面试，啊，最后我是面试上了。然后后来经理跟我讲，他说面试的时候，别人去面试的时候，啊，来应聘工作都是说啊，目的想为了锻炼自己啊，让自己多一些这个社会的实践。说只有我一个人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你们家的汉堡，啊，超级喜欢的那种。我当时就决定把你录取了。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在每次假期之前啊，很多人都是口口声声的说啊，假期我要减肥，结果假期比谁吃的都多啊，甚至吓坏了父母。我说到假期呢，我觉得理想当中的假期状态和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真的完全不一样。当你没有放假之前，你想的是啊，这个假期我要吃了睡，睡了吃，躺在床上不要动啊，玩手机看电视。但是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是，中午吃饭之前你妈就告诉你去把菜洗一下，吃完饭之后把碗刷了啊，一会儿让你楼下倒个垃圾啊，你怎么8点多还不起床，赶快收拾一下你卧室啊，下午陪我去趟商场啊，等会儿就要出门了，晚上去菜市场去买2条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啊，经常会莫名的担心我们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诉你说啊，让你找一个人是担心你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其实是吧，年轻人就是想回到家，谁也不要跟我讲话，谁都不要理我，我只想躺着。那像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爸妈，就担心他们是不是又把存钱罐给藏起来了。就我小的时候呢，我妈的抽屉里就是专门放零钱的啊，一块一块的，有很多数不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都会偷偷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被我妈知道，我觉得她每天会数吗？所以我当时一直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后来我妈给我讲，她说你小的时候是真乖啊，每次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只花五毛，把那五毛呢又放进去，你觉得妈妈不知道吗？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1: 我是小新。
0: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5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宋·赵帆。竹虽不结雨，风能为之掩。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羌者可以低，见者可以翻。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返。
1: 此诗延续祖师冲淡质朴的风格，巧用拟人对话手法，假竹借风传雨，倾诉自身遭际，诗人则直言心意作答，通篇于浅一深，借竹抒怀，于日常物象中寄予情致，兼具生活意趣与精神风骨。开篇竹虽不结雨，风能为之掩，落笔构思新奇。竹子本是无情草木，无法开口言语，清风却成了它的传声媒介，寥寥十字创设出物我相通的意境，仿佛林间清风携着竹的心绪缓缓而来，既自然引出下文竹的倾诉，也体现出诗人与竹林相伴相知，心意相融的状态。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两句带竹直言所受的伤害，斧头砍伐竹的主干，伤及根本，深处肆意践踏新生竹笋，摧残幼苗。本与孙以拟人化称谓区分老竹与新竹，写出迫害遍及新旧竹林，笔墨直白，道尽竹林接连受创的委屈与无奈，也暗含诗人对美好事物横遭摧残的叹惋。继而羌者可以见，见者可以翻，以折问推进情感，面对砍伐主干的行为已然无可奈何，可对于被深处践踏的幼竹，难道不能修筑藩篱加以防护吗？两句反问是弱者无助的期盼，语调委婉，将无力反抗渴求庇护的心境展露无遗，也让竹林的境遇更令人心生怜惜。收尾，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返，是诗人温情而坚定的回应，我始终记挂着这片竹林，从未忘怀，你也不必再反复诉说烦忧。诗句平和淡然，没有激昂的愤慨，却满是笃定的守护，一句剖白拉近了人与竹的距离，既是对竹林的慰藉，也表明

诗人坚守相伴不离不弃的心意。全诗以风为媒，以对话构篇，把卓林塑造成有悲喜有诉求的鲜活形象，表面写竹的遭损与诗人的相互，实则托物言志，竹的境遇亦是诗人自身处境的映照，对竹的守护便是对本心气节与美好操守的坚守。诗歌语言通俗浅近，不是雕琢，在冲淡的文风里藏着真切情感与不屈风骨，是宋代评议诗风的典型之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此前呢有8家车企因为锁店被约谈，这一新闻标题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虽然被证实是乌龙，但是锁店却是实打实存在的问题。来自于新浪科技的报道，近期多位奔驰 EQC 车主反映，车辆在被召回升级后，续航里程大幅缩水，甚至只剩下了200多公里的续航。目前已经有数百位奔驰电车车主联名维权。哎呀，说到这事儿啊，在我们做315问题车展的时候，其实也接到了差不多全国前前后后有100多位也是奔驰 EQC 车主的反馈。这一问题自奔驰 EQC 上市之后啊，压根就没有解决过。问题绝对存在，厂家呢我估计也是意识到了，但是就是给不出任何的妥善解决方式。据悉，这些有安全隐患的车辆呢是续航缩水，当然也不会给出相应的补偿措施。如此操作恐怕不是一个豪华品牌应有的售后服务吧。早在去年的6月份， 过去整整一年了，奔驰召回了13447台 EQC， 称其存在电池管理系统软件设计问题，部分车辆高压电池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热失控，导致车辆起火事故，存在安全隐患。值得一提的是，在召回公告中还特别提醒，在正式措施到位前，建议用户把充电上限设在不超过80%，也就是说电池如果充电超过80%将是不安全的，这也为奔驰后来的锁电行为埋下了伏笔。都几年过去了，你还没有拿出正式的解决方案呢？有在召回范围内的 EQC 的车主反馈啊，在召回之前他的车辆从0%充到100%满电，合计充电量的长期保持在80度左右，但是升级之后车辆充电电量下降到62度左右，下滑近20%，哎，而且长期保持在下降后的水平，原本340公里的车辆升级之后续航缩水为270公里，所以他理解为40万我买了一台老头乐。这一次呢，是有400多位奔驰电车车主联名维权，我估计还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奔驰方面呢是矢口否认，我没有锁电。面对这场名为召回实为锁电的质量风波，奔驰方面似乎也很淡定了，也已经习惯了。奔驰面对媒体的一些质问的时候是怎么回应的呢？他说，因为车辆实际续航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根据电池的使用年限、状况、温度和可充电功率等原因导致，升级车辆电池电量以及里程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具体的情况需要结合升级后的情况来看。说了等于没说。不管怎样，你不回应，你不去好好的面对消费者，在销量当中的反应就是实打实的。2025年奔驰全年在华的销量仅仅57.5万台，同比下滑19%，在 BBA 三个品牌当中降幅最大。而在2026年第一季度，奔驰在中国的销量再降26.9%，到了11.16万辆，直接拖累全球总销量，下滑了6%。那新能源车方面，奔驰在 BBA 当中是全线掉队的。2025年全年奔驰的纯电车型销量仅为16.88万台，同比下降9%，远低于宝马的44.2万台以及奥迪的22.3万台。在如此危机的表现之下，品牌方面啊，你是真的不要中国新能源市场了吗？何勇给我留言说，宝妈日常室内通勤，15万左右的新能源车有什么推荐呢？目前看中 Smart 精灵 One， 这款车怎么样？好，我先单说说这款车啊，颜值方面过得去，而且呢，内饰设计啊，有很多女生讨巧的地方，比方说那个带光环的、带灯环的化妆镜，还有一些储物格设计的非常的人性化，但是三电技术以及智能座舱方面，特别是这块中控大屏的 UI 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脱节的，特别是三电系统啊，电耗比较高，这不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了。其实在同价位当中您可以选择的车型还有蛮多的呀，当然了，颜值方面确实没有 Smart 精灵 One 那么可爱了，可能我说的这几款车呢都是比较平庸的，随便说几款啊，你像元 Plus， 元 Plus 你看得上吗？我估计可能有点困难。还有领跑 C10， 你包括像合资品牌的马自达 EC60 也可以关注，但是颜值方面确实没那么精致。你要那么精致的颜值和内饰的设计，你得付出代价，所以做一个取舍吧。来问候线上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什么问题？
4: 现在是什么呢？我有个迈腾手动挡的车，有18年了。
3: 嗯。然后呢？
4: 然后呢？现在就说呢，是现在把它报废了呢，还是因为过2年肯定还是要想换一个电车？
3: 你说是过2年再换，不是今年换是吧？
4: 今年暂时不换嘛，那个电要等一下，等那个是2023、2024跑一下再说。
3: 但是你今年不换的话，因为它是一个。
4: 等一下那个。固态电池能够上车。
3: 哦哟，那你得等多久啊？等4-5年啊，得等。
4: 等个2-3年可以。
3: 2-3年，你不是你愿意等2-3年，但是固态电池2-3年会不会装车呀？
4: 听说广汽的可以。
3: 你这听说，固态电池，不要听说，你以我的为标准，我跟很多电池厂家都沟通过这个问题了。两三年之后呢，确实会实验装车，但是并非大面积的量产装车。到那会儿，成本控制、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人家也不会来卖。
4: 听说现在的钠电池也搞得不错
3: 啊，钠离子电池，行吧，这技术呢您是追不上的，你永远可能到了五年之后你再追又新的技术
4: 了。我现在就想说，你说是现在把它报废了呢，还是把它丢在这里不管它，然后过两年去换新车的时候拿出来去换车。
3: 两年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无法预测，我有没有这个报废更新的补贴政策我不知道啊。这政策方面，
4: 现在的政策来搞呢，
3: 按照现在的政策，你得在今年之内这个周期之内完成新车的购买才能够报废补贴啊。
4: 哦，报废补贴补多少钱？
3: 报废补贴看你买什么车，最高是补贴2万。
4: 啊，最高2万。
3: 对。
4: 买什么样的车可以补2万啊？
3: 它是根据价位来的。如果说
4: 多少钱的车？
3: 如果说20万区间。
4: 啊，那20万那肯定要，我要换，我肯定要换，至少换个20万的车。我买的这个车都是20几万买的，那还是会越换越缩了，就搞不成器了。
3: 这是您的自己的预算，但是我觉得现在您去，如果说今年不买车去做一个报废，你就拿不到这个补贴的，只能够拿一个收废铁的钱呢。
4: 是收废铁就几千块钱嘛？
3: 是的，
4: 就是啊，我就把它，反正那个车有18万多公里了，我就把它丢在那里吧。
3: 嗯，也行，你现在卖应该也卖不了多少钱，我大致帮您评估一下，您是哪一年的车？
4: 18年的手动挡迈腾 1.8T。
3: 还是个手动挡的车型啊？
4: 08年的。
3: 08年的手动挡车型，这您不用考虑了，这绝对就是一个残值了，没有什么价值了啊。
4: 没人要，但是这个车现在用肯定很好用哦。
3: 嗯，对，你用起来又没有大众的湿式双离合，你手动挡开起来的话肯定更顺。没问题，
4: 是啊，这个很好的用的，我现在有时候啊开它出去溜一溜。
3: 嗯，留着吧，
4: 是啊，
3: 就别卖了，因为你现在卖的话就真的是一个残值，小几千了。
4: 是啊，就是，所以我就把它丢在那里，我想换车的时候它还可以补贴一下。
3: 补贴到时候有没有政策我不知道啊，今年没法预测明年的政策。
4: 应该会有，
3: 那就是您就祈祷吧。我这事儿不能跟您去做一个实打实的实锤的说明啊，这没办法。
4: 好，
3: 行，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4: 好的，好，再见。
3: 固态电池，别想多了，早着呢。当然了 ，L3 级的牌照已经发放下来了，看看明年能不能大面积的量装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前几年大火的插电式混动车型，没有想到在2026年迎来了一个巨大巨大的反转呢、啊。这个数据呢，其实前几期节目当中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但是想再说一遍。陈联会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插混车型在国内零售市场的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每个月的跌幅都在 20% 以上，其中今年的一月和二月同比跌幅都超过了 30%。 今年前四个月插混车型累计的销量只有 68.9 万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8万台，累计跌幅高达 28.9%。 肯定有人说了，哎，你整个新能源市场都在跌，你别老偷换概念呢。事实上，今年一到四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是 430.4 万辆，同比有增长的，增长 0.1%， 这就没话说了吧。在新能源汽车的三大车型当中，插混车型下跌的幅度是最严重的，并且远远超过了整个车市大盘的跌幅，这足以说明了很多问题。就那句话不假啊，插混车型它只是一个过渡的产品，现在到了一个过渡的时间节点了。前些年插混车型是增长最快的车，比方说2022年、23年、24年，插混车型在零售市场的增速都已经达到了160%、82%和76%了。今年迄今为止，插混车型的增速反而是负的。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是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吗？还真不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知到插混车型有些鸡肋，哎，它之前卖的是因为可油可电嘛，这是一个它的理念和概念。现在销量下滑也因为是可油可电。最开始呢，大家喜欢插混车是因为它既可以在市区里边纯电行驶，也可以跑长途来用油行驶。相比于纯电车型呢，没有续航焦虑，相比于燃油车，它的能耗又更低，驾乘体验更好，用车成本也更少。再加上前几年充电设施设备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充电速度比较慢，插混车型就大行其道咯，成为了折中的选择。但是现在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设施设备的普及，还有闪充技术的出现，哪怕是没有闪充，只要是上800伏的情况之下，很多电动汽车的充电速度也很快耶，十几分钟就能够充个70%-80%了。大家开始发现，哎，这插混车型有些不上不下。作为纯电车行驶呢，续航里程太短了，有些人还没有快充，开个一两天就要充电，而且它还背着一套燃油系统，你每年至少要给发动机做一次保养吧，换机油机滤吧，哪怕这台发动机压根就没有行驶多少公里也得换呢。更尴尬的是还是使用的习惯，一旦开上了新能源汽车，大家都会变得抠门，能用电的绝不用油，只要有充电桩肯定给车辆补电，导致插混车型一箱油往往几个月都用不完，你一箱油在油箱里面几个月又容易变质，那是修不完的问题。所以呢，最终它变成了一台续航里程短背着内燃机和油箱的纯电车，原本是用来兜底的燃油系统从安全保障变成了持续消耗资金的累赘。插混两全其美的产品逻辑在今天的市场已经是彻底失败了。插混车主可能自己也看到了啊，看到身边的纯电车主，哎呦喂，你比方说看到一个比亚迪的闪充车主九分钟就能够充满，心里那个羡慕啊，都拍着大腿说当初要是选择纯电就好喽。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在预设需求，总觉得难免要跑长途，所以选择了插混，总觉得会遇到几百公里没有充电桩的情况，所以想着插混保险一些，但实际上买车之后才知道，平时都在市区里边转，就算是上班牛马也很少有时间去外地啊，设想用车的需求一年都没有两次。而且现在我发现高速公路当中服务区哪怕是过年过节也不需要排队了，所以这个短期的过渡啊还真的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了。我预计插混车型和增程车在今年以及明年只会继续降，不会再增了。所以推荐大家买车的时候，咱们就把问题稍微极端化一点，要么就买纯油，要么就买纯电，但你还可以选择蓝牌的油电混动了。简单才快乐，你说的这个话题这句话呢就有点泛了，他说电车自重太重，还有电池危险，这话我不想评论，可以让电车车主们来说一下啊。电车自重大，哪些车辆自重大呢？其实真的还是那些插混车，你想想它的电池包现在越做越大，有的都已经做到60-70度了，再加上一个内燃机一个发动机能不重吗？随便一台中大型的 SUV 自重就已经超过了3吨以上了，纯电车我觉得还好，哎，只要不是那种堆料的大电池。为什么纯电车也会重呢？是因为配置给的太多了，有些花里胡哨没必要的配置真的不需要用啊。没有昵称给我留言说，哎，浩东，国产的超勤混动怎么样？就是油电混动嘛，上蓝牌的嘛，以吉利为代表 EMP 这套技术其实很成熟了，而且技术下放的时间也比较早。跟您说白了，技术下放是什么时候呢？丰田放给广汽传祺那一套之后，其实广汽传祺之后的产品啊，像现在的这个，我只说电驱的结构啊，依然是沿用的丰田第四代的 THS， 比方说广汽传祺身上的 M8 那款油电混动的双擎版本，吉利的模式呢，这个并串并联的思路啊，其实也是如出一辙的。这套技术你不用再怀疑，非常成熟，也没有太多技术壁垒，所以可以放心的购买和使用。但是唯一的一点，就这类车啊，如果说配一个什么多档位的 DHT 的变速器，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心旷神怡给我留言，他说，哎，浩东你好，想问一下马自达 CX-50 怎么样，优缺点是什么？好，想全面了解一下这款车，我简单一点说啊，CX-50 它的优点在哪里呢？皮实耐用，加速强劲。你没错，你听到的就是加速强劲。即使动力方面可能听上去也就那样吧，怎么会加速强劲呢？2.0升和2.5自吸呀。不要单看排量啊，马自达的调教这方面呢还是相当棒的。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转向精准，操控相当不错。另外实用性方面还行，过得去，至少空间方面比一些同价位的紧凑级车型要大一些。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卖不好呢？因为它本身

0: 那就属于一个小众的产品啊。然后一定要说缺点的话，那就是这款车呢，零配件方面说实话不便宜，可能你很容易去忽视这一点，但你真的去修车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啊。另外呢，它坐在里边的，我感觉我开过这车试驾的时候，感觉它的视野呢是有点窄的，不像一台那种 SUV 的优越感，能够俯瞰到很多东西，视野一般不行。还有什么缺点呢？就内饰设计方面稍微的简单了一点点，够用而已啊、跟智能化呀，跟现在的科技氛围啊，是没有太多直接关联和关系的。马自达就是这样的一个车企，它就是踏踏实实的给你造三大件，所以呢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好开好用，但实际上体验方面又差那么一点点。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3: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4: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6: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5: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4: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4: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

0: 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到明天20，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到明天20，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
2: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6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5: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3: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6: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3: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 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7: 储蓄国债的加入

0: 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0: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因为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1: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0: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经营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4: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5: 在大一的时候

0: 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哎，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啊，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0: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2: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3: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0: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力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4: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

0: 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两年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3: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6: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5: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 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

0: 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1: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0: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2: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0: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1: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一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0: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2: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0: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3: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4: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6: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7: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6: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7: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6: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8: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6: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9: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6: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10: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4: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9: 您好，
18: 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0: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8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4: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 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

0: 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哈，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啊，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1: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家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者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啊，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0: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哈，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1: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看会产生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的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啊，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又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了，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0: 你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1: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它来讲它出于侥幸心理，它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0: 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

0: 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啊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啊，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啊，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1: 啊，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啊，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它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的一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我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0: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啊。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1: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又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就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0: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资源？

0: 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是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仪器有这种源头的仪器，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去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在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这位老师的分享啊，谢谢您。
2: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明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0: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四次免费旅游哦。
1: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2: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好了，来吧，开场曲，走着。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跟一个前段时间很火的梗有关系，叫做自我确诊为水母啊，听说过没有？你像水母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啊？水母它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第一啊，含水量百分百，因为什么呢？你如果见过水母，你就知道，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它全是水啊。你吃过海蜇吗？啊，海蜇跟水母有点像。

第二呢，就是他没有大脑，没脑子，对，没脑子。第三呢，就是受到挫折之后会狂喷眼泪，然后瘪掉。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理解为他体内 70% 到 80% 的水分都是他的眼泪。不得不说呀，某些时候确实是这样啊。你看，对于复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动物身上应验的特质非常非常多啊。往往就是我们会经常的，就是所谓的调侃自己啊，讲自己，哎呀，我今天真的很像一个动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话题，就是如果要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啊？是猫啊，还是 dog， 还是？对，还是小燕子啊，还是这个小鲤鱼啊，有很多小伙伴喜欢锦鲤，因为喜庆啊，这是什么的啊？大家伙可以形容一下啊，为什么要说种为什么？你不能说啊，天儿，我长得像一个啊大鳄鱼啊，为什么？你我长得，我觉得我像一个大河马啊，对，为什么？对这个。如果说你很多小伙伴说啊，我是形容我自己，天儿，你形容你自己，你像什么呢？我先想想啊。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一下自个儿啊，蓝夜梦啊说，妈呀，我应该是鲤鱼吧，记性不好就算了，总是被长辈说长得好喜庆，一看就有福气。这喜庆福气，这不是鲤鱼吧？这不是另外一种动物吗？这不是。后来才知道啊，只是因为从小不太瘦啊。不太瘦是什么意思？胖胖鲤鱼啊。啊，但是这个鲤鱼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小动物啊。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向鲤鱼学习，但是不要学习它的记性不好。玫瑰说了，我应该是乌龟啊。80%的时间缩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每天这个微信运动控制在500步之内。天哪，500步之内，你这个也都算多的了，这属于你们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是吧，上厕所还跑老远。

长岛冰茶，我希望我是一只小猫咪，想睡就睡，没烦恼，还有一堆人喜欢我。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你这个小猫咪，你也要长得好看呢。如果你这个小猫咪长得不是很可爱的话，可能喜欢你的人就不如可爱的人这么多，是不是啊？啊，你看现在就是流行，大家伙养猫咪都在那儿，这个 PK 什么呢 ？PK 品相啊，有的呢是这个蓝白，有的是英短，有的是美短，还有这种无毛猫。无毛猫，这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养无毛猫，多吓人呢！晚上睡觉，你可不能让它进房间，你晚上一睁眼，我老天爷！啊，你以为外星猫呢那阵儿？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We are

0: De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长得啊像哪一类似吧，类似于哪种动物的性格，不是说你长得像哪个动物啊，那肯定我们都长得像猴啊。有的人是觉得自己像沙丁鱼啊，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啊，作为一个赶着早高峰晚高峰上下班的人，通勤的时候天天在挤，挤在公交车里，挤在地铁里，放假的时候挤在这个旅游景点里，一边挤一边感慨，感觉全世界的人都跟我挤在一起，但还好挤得习惯了就好了。第二种动物是牛啊，上班的时候跟牛一样就是勤勤恳恳，下班之后呢在这个楼下青石店吃草。我当初说自个儿是牛的时候，李美丽表示非常认同，确实你跟牛一样天天吃草还那么壮，哎呀 , 笑死了，根本不掉秤。

哎，我就发现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中午吃草了啊。这个草啊，它是一个带引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感觉并不像是午餐，里面就放一些什么花椰菜呀、什么这个啊大白菜呀、胡萝卜呀，这放一点沙拉拌一拌，就这么吃了，啊，可能加一点鸡胸肉，就这样啊，感觉就是比动物吃的都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家猫还加点猫罐头呢。但是可能为了简单啊，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就喜欢去粗取精啊，去精取粗，不对，他喜欢这个一切啊回归到这个简单的状态，怎么凑合怎么来。当然你看我中午吃这个又健康又减脂啊，现在没有几个年轻人不减肥的啊，你如果有的话，那真的他可能就是长得像年轻人而已。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用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你觉得自己是哪一个呢？看到小香春说，牛吧，感觉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啊、哦，牛吧，对啊，感觉我的性格也是这样啊，比较憨厚一点，日常生活当中比较老实，不擅长说谎。你这个牛，他说不说谎的你也不知道啊。那、啊、这个牛他说谎，他也不用，他用牛语啊。小呆说了，我应该是一个恐龙啊，看到那种就是这个宇航的这个网站上称啊，一颗小行星正在靠近地球之类的新闻，就会莫名其妙的开始兴奋。你兴奋什么？你肯定不是恐龙。如果说恐龙听到这个小行星正在靠近地球，它不是兴奋，它是恐惧，你知道吗？黄云友说感觉是一锅海鲜砂锅粥，每一样动物我都蘸那么一点点，海鲜砂锅粥它都给炖了，这个都关键是。

这个聊一聊，你觉得用一种动物形容自己，你觉得是哪一种？刚讲了几种了啊，当然还有一种动物叫做什么？草履虫，大家伙听说过没有啊？这种动物在我们小学的时候的生物课上有学过，小学还是初中啊？初中啊，就是他就是从来不思考复杂的问题，平时呢就是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拉就拉啊，在工作上从来不为难自己啊，而且呢拒绝思考复杂的人生难题。这种朋友呢，你如果跟他讨论一些工作上的烦恼，他估计会把面前的牛排往你面前推一推，说这么久了饿了吧，喝两口。还有一种动物啊，非常适合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些就是职场上的人，就是树袋熊。树袋熊，树袋熊最出名的特点就是老喜欢趴在树上啊，就特别适合一些年轻人啊，老喜欢躺在床上啊。你看看回到家的年轻人，就是哪里舒服哪里靠，总是挂靠在椅子或者是什么东西上面，人才舒服。如果没人管的话，一觉可以睡到20个小时，或者剩下4个小时用来吃东西。哎，吃很多，这都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是的，当然还有一种说自己像什么呢？像扇贝啊！我还想说呢，扇贝能有什么特质啊？啊，能和什么沟通啊？结果他说 KTV 聚会的时候，只想一边鼓掌一边跑啊，平时不怎么开口，总是能被人期待产出珍珠，最后发现，那珍珠是扇贝吗？

个身，最后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出售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就能够轻松赚钱吗？近年来啊，部分人受到利益的蛊惑，将银行卡、对公账户、电话卡等等出售给他人获利，这样的行为啊，很可能就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这个罪名啊，简称叫做帮信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通过几起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叫做帮信罪，那么这里面的法律规定又是怎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白宇。哎，白宇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4: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哈，这样的一项罪名哈，叫做这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罪名，可能很多朋友啊，第一次听说这个罪名哈，所以呢，您在节目的开始啊，先跟大家说说我国刑法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罪名到底是如何规定的，规定在哪一章哪一条。

0: 他的这个罪状描述啊，又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你跟大家说一说。嗯，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帮信罪啊，它的全称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嗯，
1: 这个罪名确实有些拗口。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句子结构的划分。
0: 嗯，
1: 比如说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就是指利用信息网络来实施的一些犯罪活动。
0: 嗯，
1: 而帮信罪呢，就是指对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一种犯罪行为。
0: 哦，
1: 嗯，帮信罪呢是规定在我国刑法第287条之2当中。
0: 嗯，
1: 287条之2，对，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9新增的一个罪名。它的一个立法意图跟犯罪治理策略就是说，希望通过打击，希望通过惩处对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来加大对网络犯罪的这种一个打击力度。
0: 哦，
1: 他的
0: 那么他的这个，您继续说啊，就是他的这个在刑法当中具体他是如何来描述啊，这样的一个犯罪的。
1: 法律条文呢是这样规定的。
0: 嗯，
1: 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行为。
0: 嗯，那么要求一定是明知，是吧？
1: 对，也就是、主观方面一定是明知，
0: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故意犯罪。
1: 对，
0: 嗯，而且是提供帮助。那么在这起这样一个罪名当中啊，可能您刚光说这个法律上的法条，大家可能理解的就不是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清晰明了。所以呢，下面我们还是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这时候大家就能够明白啊，到底这个罪名是怎么回事了。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的几个不同的案件哈，我们先请到这个白法官呢，跟大家说说这个第一个案子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 这个是我们审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它是指这个2020年5月份，被告人张某，他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收到了好友的这个推送，说能收购银行卡，并且有偿的去给他支付费用。其实张某对这个事情也有怀疑，因为他看到很多网上有这种出售银行卡，说帮人转账、帮人转钱这种事儿，他觉得可能也是个违法的行为，但是他经不住诱惑，人家对方说，哎，赚钱快，安全性高，说不会被追踪。然后这个张某呢，就在利益的这个诱惑下，用个人真实的信息开办了银行卡。像去了多家的银行，就是农业银行啊、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办了银行卡和关联了优盾。一同出售给了这个向他发广告的人。后来呢，张某接到了短信，银行通知他说，你的这个银行卡因为涉及到网络诈骗被冻结了。张某在知道这个情况下，他又去银行去挂失去补办，重新开启了卡，又把这个重新开的卡和优盾再次向他人出售，他这个总共获得了违法所得是1200元。
0: 哦，才获得了1200。
1: 对，只仅仅是1200元。
0: 哦，其实没挣多少钱啊。
1: 但是后来他这个帮助这个行为啊，使得这个
0: 您挣了一点话筒，
1: 使得在东城区的高先生被骗了30万元，就是通过他的银行卡来进行转账的。最后法院认定为张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了罚金。同时也追缴了他这个违法所得1200元，予以没收。
0: 通过这个案子，可能大家听完之后就明白了。那么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姓张的这个被告人，实际上他并没有直接来实施这样一个通过信息网络来诈骗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正是因为他以自己的信息开办的这些手机卡，在银行开办的手机卡，最终帮助这个被告人对这位姓高的先生实施了诈骗行为。
1: 对，
0: 也就是他这样一种帮助行为，对吧？
1: 对，
0: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能够反映出啊这一类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啊？你跟大家呢简单说一下。
1: 这一起案件呢是相对很典型的。
0: 它
1: 主要反映是一个主观明知方面。他就是这个高某，其实很多客观行为能推定他主观上其实他知道这个给别人提供银行卡别人可能用于网络犯罪。然后所以说这个本身呢，帮信罪的这个司法解释这个法律规定啊，就是一般人很多术语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所以2019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简称两高的司法解释。他就对这个主观明知进行了通过列举的方式进行了一些规定，来帮助我们理解。
0: 就如何来确定他是明知的，是吧？
1: 就是说行为人有以下几种行为，那么我们就可以推定他是主观上是明知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据予以

0: 佐证。
1: 嗯，有什么行为呢？
0: 嗯，第一个就是经监管部门告知后仍然实施有关行为的。
1: 哦，
0: 这个张某这个案子当中他体现得非常明显，他收到了这个动卡的短信，
1: 嗯，
0: 他还去解冻，然后把卡子再次出售。
1: 对，
0: 第二是接到举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职责的，这个主要是针对负有法定监管职责的主体来规定的。
1: 哦，一般都是金融机构是吧？
0: 对，一般是金融机构。
1: 嗯，
0: 他接到举报之后他应该履行这种监督管理职责，但是他没有履行，就推定为他主观上是对网络信息犯罪活动是明知的。
1: 嗯嗯。
0: 第三是交易价格或交易方式明显异常的，
1: 嗯，
0: 比如说银行卡这种实名制的卡是不能用于出售的，这个是公众的一般认知，但是他把这个方式出售了，这种交易方式就是明显异常。
1: 嗯，
0: 第四是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
1: 哦，
0: 比如说一些木马软件。
1: 嗯，对对对，您看在这起案件里面，咱们说的张某这个案子当中，他是用这个自己办的卡，然后他把这些卡给卖了。那么他应该明知道这些卡是挂在个人名下的卡，怎么可能卖呢？结果他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盈利了，是吧？嗯。
0: 还有第五个就是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是规避调查的。
1: 嗯，
0: 这个主要是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哦。
0: 嗯。第六是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是帮助的。
1: 嗯。
0: 第七就是其他形式。
1: 嗯，这个兜底性的条款。
0: 嗯、对，兜底性条款。
1: 嗯，没错没错。好，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张某这起案件所反映出的问题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案子，看看这个案子又和张某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情况。
0: 嗯，这个案子呢，也是我们审理的一个真实案件。这个被告人啊，他姓管，叫管某。
1: 嗯，
0: 他也是同样收到了微信好友发送的兼职信息。
1: 哦，
0: 也是说坐在家里就能赚快钱。然后管某呢，他要求对方要求管某来提供电话卡，实名认证的电话卡。
1: 嗯，
0: 管某其实他听说过很多网络上这种赚快钱的方式呢，可能是跟网络诈骗有关的。
1: 嗯，
0: 但是对方跟他说你提供的是电话卡，说这个不同于银行卡，这肯定是安全的。后来管某呢就组织了其他几个人，办理了8张实名的电话卡，提供给了他的上线。
1: 哦，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光自己干，还组织了别人一起干，是吧？
0: 对，他组织了其他的人一起。嗯，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有人跟我说，他第一次听到蓝又时的名字是在拥挤的地铁上，那一刻突然觉得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很有磁性，像水的漩涡把人的情绪轻易地搅动进去。快速前进的列车里，嘈杂的车厢装载了无数的故事、理想，每个人都附和着在这座城市里编织梦想的压力。空洞的眼神、疲惫的神态、沉默不语，手机和耳机里藏了多少无人诉说的情感。此时蓝又时的声音就在耳边荡漾，稍微嘶哑却具有说服力。这是最不需要炒作的声音。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第一起案件当中就是一个张某一个人，
4: 对、嗯、
3: 那么第二起案件里面，那也就管某还组织了几个人一块儿，那么到底最后他一共开办了多少张这个电话卡，然后后来又是怎么样了，你把这个情况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4: 他总共呢组织了其他人一共开了八张电话卡，然后将这些实名认证的电话卡去销售给了他的上线。后来经过调查，因为有人报案被骗了，他这个电话卡可能是用于去注册微信、注册支付宝等需要实名认证的一些支付平台，或者是结算客户端。然后他就报案了之后，发现这个被害人啊，因为他的这几张电话卡总共被骗了45万元。
3: 哦、那他挣了多少钱呢？
4: 他仅仅挣了2000元钱，
3: 2000块钱，
4: 对、还要跟底下的其他的人去分这个2000元钱，到手了应该也没有多少钱。
3: 但是最后啊，就导致了这个被害人结果被骗了45万哈，因为他这个办的这个电话卡。那么这起案件最后的这个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
4: 最后法院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了管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呢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3: 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又在什么地方呢？
4: 这起案件啊，其实提醒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忽略不经意间的小事儿。比如说这个管某，他也认识到说电话卡出售给他人可能有问题，但是他有侥幸心理，觉得哎，我提供的是电话卡又不是结算工具，但是殊不知现在这种网络犯罪的手段啊就是五花八门，他的分工非常的精细，然后有比如说替人开卡的，然后还有替人取钱的，他们叫车手，
3: 对，
4: 还有多卡合一，比如说银行卡、电话卡、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身份证，还有能帮助你解冻支付宝和微信的，他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所以说提醒听众朋友们，在这种犯罪行为日新月异更新的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有关的这种边缘性行为都不要去触碰。
3: 没错。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那下面呢，我们还有另外的第三起案件，您呢把这个情况也跟大家讲一讲。

0: 第三起的案件呢，是李某，他同样是在微信群，
1: 都是在微信群，
0: 对，都是在微信群，因为现在微信很普及，大家就像互换手机号码一样去加了微信。
1: 嗯，是的。
0: 对，但是微信它传递的信息远比手机号码要传递的信息要多。
1: 嗯，
0: 他看到了说有发广告收购企业对公账户，然后他呢，他本身是这种相关企业的这种从业人员，他其实知道企业的对公账户如果出售给他人，这个肯定背后潜藏着违法犯罪行为。
1: 嗯，
0: 但是他经不住这个诱惑，他就用另外召集了两个人一起在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以企业委托人的名义帮助开立这个北京某餐饮管理公司啊、北京某酒店等多家企业的对公账户。
1: 哦，
0: 然后并且这个以人民币15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将上述账户出售给他人。
1: 嗯，后来呢？后来这些账户用来干什么了？有知道吗？嗯，
0: 对，后来是也是通过报案，通过被骗的这个人报案，
1: 嗯，
0: 发现了上述的这个李某开设的对公账户啊，都被用于网络诈骗。来转移赃款，
1: 哦，
0: 总共造成了被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96万元，
1: 哦，真不少。
0: 嗯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姓李的人后来被判处了怎样的刑罚呢？
0: 李某呢，也是因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同时追缴他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所开设的就不像咱们前两起案件当中这个手机卡呀，还有这个银行卡了，而是这个对公账户哈。那么这起案件也会有一些典型性哈，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嗯，这起案件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跟听众朋友提到的两高的司法解释。
1: 嗯，
0: 他对于这个情节严重，在第12条当中也通过列举的方式做了规定，就是具备以下行为的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就可以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了。
1: 哦，
0: 总共有以下几种情形。
1: 嗯，
0: 第一个是为3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的，第二是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的。
1: 嗯，
0: 李某这个就很典型，他是96万元，支付结算金额96万元。
1: 嗯，
0: 第三个是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
1: 嗯，
0: 第四是违法所得在1万元以上。
1: 嗯，
0: 第五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
1: 嗯，
0: 等这个安全受过行政处罚，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
1: 哦，
0: 就受过行政处罚，2年内受过因为相关的这种犯罪受过行政处罚，
1: 嗯，
0: 他又再次实施帮助行为的，
1: 嗯，
0: 第六个是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
1: 嗯，
0: 第七个就是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情形。
1: 嗯，对，这是构成情节严重了哈。
0: 嗯，
1: 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请到这个白宇法官呢，跟大家介绍了3起不同的案件。那么通过这3起案件，能够折射出这一类案件的什么样的特点？
0: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通过办理案件呢，总结出了这类案件帮信罪的案件呈现出了4种基本特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在行为类型方面，多是以提供支付结算这种帮助为主。嗯，目前帮信罪的行为方式主要集中于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
1: 嗯，
0: 贩卖个人的银行卡、对公账户以及手机卡，嗯，而后这些卡被用于接收并转移网络诈骗的违法所得。
1: 嗯，
0: 我们审理这种帮信案件当中呢，像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出售个人信息注册的银行卡的，占了这个帮信罪案件总数的91.3%。
1: 哦，这是占的大头，嗯，是吧？
0: 对，
1: 嗯嗯。
0: 嗯，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上游犯罪，因为本身这个帮信罪它是一个帮助犯罪。
1: 对。
0: 它的上游犯罪主要集中于网络电信诈骗犯罪。
1: 嗯。
0: 还是我院审理的这些帮信罪当中，上游犯罪是网络诈骗犯罪的，已经达到了95%以上。
1: 嗯。
0: 第三个特点就是在社会影响方面呢，它串并案突出，辐射面特别的广。
1: 嗯，怎么说？什么意思呢？嗯。
0: 就是以贩卖个人银行卡为例。行为人贩卖的银行卡往往被用于向全国各地不特定的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
1: 哦，
0: 对，他的被害人分布的特别广，这个就是跟电信诈骗的这个犯罪特征相衔接。
1: 嗯，没错没错。嗯，
0: 他一个案件爆发了之后，可能会串并案非常多。
1: 嗯，
0: 然后地域也涉及到地域非常广，涉案人数众多，侦查难度、侦破难度也非常的大。
1: 嗯，
0: 而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呢，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困难，因钱都过经过多种途径都已经被转移走了。
1: 嗯，对，没错。特点还有别的特点。

0: 困难，因为钱都过经过多种途径都已经被转移走了。
1: 嗯，对，没错。特点还有别的特点，
0: 广告，然后以200元到2000元不等的价格去出售个人真实信息办理的银行卡。
1: 嗯，没错。那刚才呢，您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一类案件的特点哈。那最后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就针对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面对这一类的案件，不管是一些小恩小惠的诱惑啊，还是有可能面对着一些看起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画的一个大饼哈啊，我们应该如何去留意，如何去防范？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从刑事审判的角度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主要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提示。第一是不贪图小利，切勿将自己办理的身份证、银行卡、个人手机卡、对公账户，然后以及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买卖、租赁或者是出借给他人。
1: 嗯，
0: 避免沦为犯罪的帮凶，也避免成为他人洗钱的工具。
1: 对，没错。
0: 第二点的提示呢，就是更加不要主动的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进行试探，不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转账提现，
1: 嗯，
0: 也不要帮助他人收购银行卡、手机卡或者是其他支付结算账户。这个非法买卖个人银行账户和企业对公账户呢，除了受到信用惩戒之外，它还可能触犯我国刑法规定的多个罪名，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帮信罪，还有可能触犯这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嗯，
0: 甚至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1: 哦，
0: 嗯。第三个是我们要呼吁的，就是作为公民呢，我们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地抵制犯罪。就帮信罪的犯罪啊，它的上游犯罪涉及的种类很多，但是最普遍的呢，还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电信诈骗。
1: 嗯，
0: 这类犯罪给被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案子当中，被告人就损失了90多万。
1: 对对，
0: 我们整理了涉案的总金额，被诈骗的总金额高达了990万。
1: 哦，
0: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
1: 嗯，没错。
0: 所以说，也提醒广大市民，您的收卡和售卡行为可能会使他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1: 嗯，
0: 这个保不齐啊，受害的就有您的家人、您的朋友，甚至是您自己。所以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呢，要提高对犯罪的警惕，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防止自己成为被害人，也绝对不要因为自己的这个贪图小利而加害于他人。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白宇，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在11岁的时候加入 TF 家族，2012年通过翻唱歌曲《囚鸟》进入大众视线。第二年，他和王源、易烊千玺组成了 TFBOY 正式出道，他在其中担任组合的队长。因为 TFBOYS 少年成名的特别历程，他也成为大家看着长大的一代偶像。14岁出道之后，王俊凯只身一人离开了重庆老家，做了北漂。18岁在全民瞩目下参加高考，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演唱的每一首歌，都是跟长大相关的奇迹冒险。但就像登上舞台选择出道的那一刻，好像是触动某个开关一样，童年的自由、纯真、美好也一定会被挤压掉一部分，但充满未知的精彩冒险之旅也从此开启，因为青春值得期待。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

当你下定决心做一件事，就尽力去做，即使这件事最后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回报，但你还是得认真努力地去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认清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给自己一个期限，不用告诉所有人，不要犹豫，直到你真的尽力了为止。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什么时候你特别想要谈恋爱呢？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他说半夜醒来发现身边空无一人的时候，他说刚到的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处于适应的阶段，每天晚上会做梦，睡眠一直都保持很轻很浅的状态，而且经常在半夜醒来，然后就会立刻去摸床头的灯，想用亮光来驱散自己的恐惧。他说那一刻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从梦中惊醒，我不再去找灯，而是去找他就好了。

上一位说，当自己是一个明晃晃的电灯泡的时候，他说我很奇怪，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谈了恋爱，除了我。他们说我眼光高，说我太挑，其实真的不是，只是还没有遇到那个人罢了。每次聚会的时候，坐在他们那些情侣之间，总是觉得有点格格不入。虽然彼此都是很熟悉的朋友，可在那一瞬间，还是好想有一双手可以牵着我，大摇大摆地介绍给他的朋友认识，说这是我的女朋友。还有人说，周末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他说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相比较于从前和朋友出去玩到很晚才回家，我现在更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因为在家里可以不用顾及别人的眼光，也可以真实的去做舒服的自己。可是呢，很多时候，尤其是周末闲下来的时候，也很想会有一个喜欢的他在身边，可以做几道拿手菜给他，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窝在沙发上看电影，然后呢躺在他的臂弯里睡觉。听他文字的描述，脑海当中都有这样的画面感浮现了。别着急，慢慢等待，那个对的人迟早会来的。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生病的时候特别想恋爱，他说都说生病的时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尤其那一瞬间好像失去了所有的免疫力，任何一点细菌都可能侵袭到自己的内心，而那个时候的自己也特别像一个小孩，想无条件的被人关心，被人宠着，甚至还会幻想如果

的男友知道我生病一定会特别心疼，他肯定会事无巨细地照顾我，把我当宝贝一样捧在手心里。生病时候的我呀，也真的好想被人肆无忌惮地宠爱着，看一些超级甜蜜的影视剧的时候。其实现在的自己忙起来的时候呢，最怕看到那些甜甜的影视剧，每次看到男女主角甜蜜指数爆表的恋爱，内心就会忍不住的羡慕，也会不停的想着，我什么时候也可以谈一场这样的恋爱啊，什么时候也能被男朋友暖暖的爱意包围呢？其实我觉得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应该也有过或多或少这样的瞬间吧。

我觉得每个女孩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年纪都会有一颗少女心，她们也想被甜蜜充斥着，也想被旁若无人的认真对待着，或者说不只是女孩，我想每个人单身久了都会想要去谈恋爱的冲动。但我想说的是啊，我们不要因为想谈恋爱而去盲目的谈恋爱，我们还是要找那个真正和自己契合的人在一起。人这一生有太多艰难的时刻了，如果没有和那个爱的人在一块儿，这么多长长久久的日子可真的要浪费了。所以千万不要着急，我们呢都会有很多很多想要恋爱的时刻，而这其中一定会有人因为等不及而选择了将就，但我希望你们不要。我们要把那些一起去经历美好的机会留给那个愿意贴心和我们走到一块儿的人，因为只有等他出现后，你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美景只有和他踏遍万水千山去看过才不算辜负。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瞬间让你一瞬间想要谈恋爱呢？各位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然后呢我也希望各位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感情阶段，是单身恋爱或者是婚姻生活当中，无论哪一种，我都希望你能找到一个跟你三观契合的人，能够让你常常把开心放在心里的人，也希望你能够真的快乐和幸福。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在我看来啊，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婚姻最好的模式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是一加一大于等于二，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可能与收获。这个算法看上去很完美，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要维系这种算法往往很难实现。我们每一个人在结婚的那一刹那，都对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和向往，想象着能像童话中的结局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现实往往是，婚姻生活当中总是潜伏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曾经两情相悦的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两看相厌的地步。有一对夫妻离婚了，原因竟然是为了一双袜子。妻子呢，是一个爱整洁的人，家里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物品都归纳得整整齐齐，丈夫却比较随意，东西呢，走哪儿扔哪儿。比如呢，妻子每次换鞋后都会把鞋放进鞋柜，但丈夫从不收纳，任鞋摆在地上。妻子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丈夫每次找衣服都会翻得乱七八糟。妻子会把脏衣服收在脏衣篓里，丈夫总会不经意地把脏衣服拖在沙发上、床上和椅子上。每次看到这幅场景，妻子都会火冒三丈。妻子觉得家里一定要整洁、明净，才能感觉温暖舒适，反之就会非常的烦躁和焦虑。丈夫觉得家是让人放松的地方，处处受限制，让他神经紧绷，无法放松。两个人经常为这事儿吵架，谁也说服不了谁。终于有一天，妻子发现刚刚晒好的枕头边上有一双臭烘烘的袜子，瞬间崩溃了，两个人又大吵了一架，最后决定离婚。伏尔泰曾说过，使人感到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往往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婚姻和恋爱不一样啊，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合。有一句话说，细节打败爱情，同样细节也能打败婚姻。有时候扼杀婚姻的凶手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比如不同的个人习惯、南辕北辙的爱好，还有生活当中的小摩擦等等。这些小事儿呢，就像鞋子里的那粒小沙子，它们日日消耗你的精力，撩拨你的神经，考验你的承受力，挑战你的忍耐极限。

还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丈夫和妻子因为挤牙膏到底是从下往上挤还是从中间开始挤的问题而吵架离婚。这并非夸张，在生活当中，因为口味不同、作息时间不一致这些等等问题闹离婚的夫妻很多，他们并不是不爱对方，只是没有找准婚姻的模式。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有一个朋友小荣，是一个爱运动的女孩，周末的时候呢喜欢出去爬山，平时在家喜欢看剧，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阿芳，懒宅，休闲的时候喜欢在家打游戏看看剧，也是一个爱独处的人了。这样爱好和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不仅结婚了，而且呢还和和美美的过了7年。原来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俩也有过很多不愉快的瞬间，比如小荣每次提出去要爬山，阿芳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的接受，然后一路抱怨，最后不欢而散。小荣认为他打游戏浪费时间，

并且冷落了他，要求阿芳戒掉游戏。阿芳认为打游戏是他最好的放松方式啊，他俩就经常因为这一些小事吵闹，然后冷战。后来呢，有一天阿芳主动提出想要去爬山，一路上小荣看到阿芳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样子，仍然强打着精神陪他说笑，小荣的鼻子顿时有点酸。从那以后，小荣不再逼迫阿芳戒掉游戏了，每次他在打游戏的时候，小荣就坐在他旁边刷剧。

有时候小荣也会陪对方看剧，然后一起吐槽。阿芳偶尔也会陪着小荣爬山、运动，一起看彼此都喜欢的剧。两个人要懂得尊重对方，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学会求同存异，互相接纳，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对方，干涉对方的自由。我一直都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无论是恋爱还是结婚，任何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应该尊重对方，不要改变，要慢慢的尝试接受。两个人可以培养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嘛，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父亲在女儿的婚礼上致辞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加0.5等于一。结婚之后，你们两个要各去掉一半的个性，才能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婚姻不是占有，而是结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我们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套人生观、价值观。后来呢，遇到了爱的人，进入了婚姻的围城，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加一大于等于二。可是世上哪有100%契合的两个人呢？当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一加一很多时候都无法等于二，甚至小于二。如果双方坚持做一，事事不愿让步，那么本来无关痛痒的小事儿，很容易就被无限放大了，原本甜蜜的婚姻就会硝烟滚滚，争吵不休。所以呢，在婚姻当中应当做减法，而不是加法。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加一的婚姻，而是0.5加0.5。两个人愿意为对方削减一些锋芒，舍弃一些原则，将自己由一变成0.5，两个人去包容与接纳对方的0.5，然后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才是婚姻最好的模式。千千万万人之中，我们相遇相识，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相知相伴。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

0: 那我们就请刘明主任先来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碘被称作是人体的健康密码？
1: 好，这个碘的话，其实我们被称为一种非常必须的微量元素啊，那么它就是必须，就是我们身体生命啊功能健康必须要的。另外的话，它的含量是很少的。那这个碘是做什么用的话，它这个碘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一个内分泌器官甲状腺，把它合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叫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参与我们体内的各个器官的这样的功能代谢啊，最主要的一个是我们代谢，比如说我们这些蛋白质呀、脂肪呀、糖等等。另外的话，它会给我们供能，就是我们维持一个产热，就是我们冬天能够抵抗寒冷啊，跟这个甲状腺激素的作用非常有关。
0: 嗯，
1: 另外的话，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调节作用。
0: 嗯，也就是当我们听到甲状腺激素这个词儿，想要分泌这个激素，甲状腺正常的发挥功能就缺不了这个碘。
1: 对，这就像我们盖房子的砖或者是这个我们做饭用的这个米和面一样，没有它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合成甲状腺激素的。
0: 特别重要的原材料。
1: 对，
0: 正常来说刚才说到了很微量，但是呢它又少不了，这个微量也就是说少了不行，那要是多了呢？
1: 多了的话也不行，因为的话这个碘的这个含量啊，跟我们身体的健康它是一个 U 型曲线。比如这个碘缺乏，其实很多老年一点的人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以前有一个病叫大脖子病。
0: 嗯，
1: 有一些人的话他这个脖子特别粗大，然后那个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智商低下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碘特别多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可以引发一个碘相关的甲状腺功能亢进，但实际上碘多的话也会严重干扰我们甲状腺功能，它也会导致一个后续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所以的话它是高了和低了都不行。
0: 哦，就是既可能我们说甲减因为这个碘，也有可能甲亢
1: 对
0: 还是因为它。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重要性哈，大家这么一听某某激素那就知道了，它一定是控制我们人体的很多功能的。
1: 对，
0: 那么它又是协同来产生这个激素的重要的原材料，这也就是解答了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作是人体的健康密码。有的人我们说碘在我们身体到底含有多少，这不化验不检测我也不知道啊。那假如说长期的碘摄入不足的话，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报警信号吗？
1: 长期摄入不足的话，实际上就导致一个叫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疾病。那么因为刚才我说了，甲状腺激素其实是参与我们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代谢减退的话，你会出现首先是明显的一个乏力和疲劳感。比如有的人说觉得以前上一天班也不是很累，但是现在好像上一天班回家之后必须躺着，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最初的一个表现。那么代谢减慢的话要表现出来一个什么体重的增加，有些人就会觉得我现在吃的跟以前一样多甚至更少了，可是这个体重却是控制不住在不断的飙升，那这是也是它的一个表现。当然如果严重的话会有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心功能衰竭呀、心率减慢呢，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更严重的症状，包括一些颜面或者下肢的浮肿等等，这些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些表现。那么还有一些非特异的啊，比如说有的人这个消化功能不好，以前还是不错，现在突然间变成消化不良甚至是便秘这样的情况，那么女性会出现一些月经紊乱呢等等啊，或者是这种怀孕困难，那这些都是跟它有关的。
0: 您看看啊，这个碘它在我们不同的这个身体部位所发挥的这种控制力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很多人是不是都会一开始自己去这个科就诊那个科就诊，可能没有发现是因为这个碘的问题。
1: 对对对，其实现在啊，很多人的话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你看乏力在我们临床上是一个特别不特异的症状，
0: 嗯，
1: 很多科的病都有可能乏力，而且乏力的话跟主动感受比较强，可能有的人他就是容易疲劳，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所以的话他可能会先去看比如说什么消化科呀、神经科呀、心脏科，然后转一圈才来到我们内分泌科，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发现一个记忆力减退啊，他可能先去看神经科，其实最后发现原来是个甲状腺功能减退。
0: 嗯，
1: 那么所以说这个的话，他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症状特别的不特异啊，会很多时候辗转反侧，可能是看了好多的科才来到我们内分泌，才发现其实就这么一个病，然后给一点小药一吃，马上就人就精神焕发。
0: 嗯，但是想发现它，确实经过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排除的过程哈。
1: 对。
0: 那其实我也听说，在不同年龄段的人身上，其实这个碘缺了它的那个表现也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这个碘 它的主要需求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其实点

0: 这个元素的话，对于咱们这个儿童啊，包括我们这些婴幼儿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它参与我们神经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生长发育。所以的话，为什么说我们全国的这样的一个防治这样病的治疗，就是给我们这全民这样加点，其实是我们这广大的这种以前的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低智商的儿童得到了一个明显的纠正，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绩。
1: 嗯，
0: 那么这个影响到什么程度？这个胎儿在母体内就开始神经发育了，那么在孕早期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所以的话在那个时候就不应该缺碘。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对咱们这种备孕的啊育龄期女性，包括这个刚刚怀孕的这样的话，都会马上就进行一个检测，这是一个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胎儿整个的发育过程，包括它分娩之后的婴幼儿期，包括整个这个儿童期啊，这生长都有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咱们这个神经系统智力的发育，对它的这个身高呀、骨骼呀、肌肉都很重要。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缺了这个东西的话，然后它会出现一个是智商低下，另外的话个头很小。啊，甚至是青春期发育延缓，甚至不发育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而且他的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他不是说我现在比如说孩子已经四五岁了，突然间发现我再去纠正，但是他之前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已经错过了黄金时期，所以的话这个点对儿童啊或者是婴幼儿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咱们这个成人啊，成人的话因为他大脑神经系统已经发育成熟了啊，倒不会因为他出现智商倒退的情况，但是他会出现一个记忆力减退，然后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比如有的人会痴呆提前呀，或者反应迟钝，那以前干得很好的工作现在干不了了，不能够胜任了，这是神经系统的问题。那么对于成人的话，主要还是表现在咱们这个心血管和消化系统，和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体重方面和代谢，比如说血脂等等啊。这个说成人的话跟这个儿童是不一样的。孕妇的话呢，她其实她个人的表现是跟咱们成人是类似的，但是她因为特殊时期，他如果缺碘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比如说流产率增高呀、难产呀，或者是胎儿畸形这些情况。
1: 嗯，
0: 当然他更重要的担负着一个就是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重任。
1: 想要优生优育，这个碘的一个适当的摄入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这么一听哈。尤其像我们这个成年人，刚才说了他的那些症状特别容易被混淆。
0: 对。
1: 嗯，而且呢您千万也不要把它不太当成一回事儿，因为刚才说他跟心血管和我们的很多代谢之间都是密切联系的。其实现在最典型的大家熟悉的一系列的代谢综合征，那如果因为本身这个人缺碘，那他患上代谢综合征的概率也就非常高了。
0: 对，
1: 嗯，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说到这个缺点哈，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它会影响胎儿的这个智力发育。这个真的就是好像我说宝宝在肚子里的时候大概是多小的时候，其实他那个大脑就已经开始发育了。
2: 其实从一开始的几周开始啊，他就开始神经系统发育，因为他跟其他的器官是一起发育的。他这个大脑的这个细胞、神经元，包括神经突的这些分裂呀、增殖什么的，都是要受到这个点的一个严把控的。所以的话，你这个时候如果缺了，那么你想想，咱们简单来讲的话，他这个大脑细胞可能就比正常的胎儿要少。那么他这神经突这些都少。那么他大脑整个脑组织可能也变小了，那他肯定就不聪明了，而且这个是不可逆的啊，这个之后补救是没有办法的。
1: 以前啊，我们听到一种病，什么呆小症，
2: 对，
1: 就是哪怕没有流产生下来了，但是您患了这样的一个呆小症的话，想一想这个后果其实非常的可怕。
2: 对，
1: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在孕期会建议，如果发现怀孕了，是立刻就会做什么相关的检测吗？
2: 不是怀孕，是怀孕前。
1: 大家一定听好了啊，这个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它还是会晚了的。
2: 对。
1: 所以是备孕的阶段。
2: 对。如果你是，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叫提倡优生优育，因为咱们是计划，就是计划生育，并不是说你计划生几个小孩啊，就是你有这个备孕的计划，然后的话你至少要提前三个月，然后去检测一下自己甲状腺功能。如果这个时候的你的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数值不符合我们备孕的标准，啊，大家知道这个备孕的标准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去医院检测，医院会有一个范围，只要我查完这个血没有箭头，你就认为可能是正常的。但对于备孕来讲，这个范围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它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如果你查完了以后不符合备孕的要求，你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补充甲状腺激素。这个有点像我们补充叶酸一样，不是你怀孕之后再去吃叶酸，需要提前吃，提前纠正啊，把你的甲状腺功能纠正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就是对于这个胎儿的发育是一个最佳状态，这个时候备孕是最好的。
1: 如果您打算怀宝宝，提前我们说哈，非常多的这样子的身体准备，您准备好了，心情上也已经准备好了，提前三个月，打算怀孕之前的提前三个月，我们要去做相关的检查，有一些非常常规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涉及的一项就是甲状腺功能的检查。
2: 对。
1: 包括甲状腺激素的水平。
2: 对。
1: 对，这个检测里面就都会包含，然后你

0: 你一定要给专业的医生看。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可能比如说等了两个小时，拿到了检测报告，他就是会像您刚才提到的，我看箭头，有没有朝上的或者是朝下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的是，不能以此就作为我没事儿，还是要给医生来判断一下。因为如果是打算备孕的我们的备孕妈妈来说哈，这个您的这个激素的水平的要求就是更严苛一点了。
1: 对，
0: 大概是多少？
1: 他是这样，因为什么说他很多医院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具体的这个数值，因为他是分几个情况，一般的话我们是要检测叫甲功七项啊，甲功七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甲状腺功能正常是五项，然后再加两项抗体的检测。那么对于抗体阳性和阴性的这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抗体阳性可能会涉及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桥本甲状腺炎，这个很多人可能在网上都听说过，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准妈妈，就是准备孕的这样的一个妈妈，要求是最高的。那么她要求我们其实就看一个指标，就是有一个值叫 TSH， 叫促甲状腺激素，要求控制在 2.5 以下啊。这是桥本甲状腺炎的妈妈。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抗体是正常的，就所谓的正常范围完全没有升高，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啊。因为有的专家，主要是有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样的妈妈她如果 TSH 在4以内，就算是合格，但也有的专家认为更严格，应该也在 2.5 以内。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医院的化验单没法给你写这个东西，因为它得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不同的人需要的数值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说你得去问专业的医生才行。
0: 好嘞，其实除了碘盐，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哈，还有一些食物它本身含碘也是很丰富的。之所以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个碘盐当中碘的含量变化过，那也是因为可能不同的地区本身，你像在海边，他吃到了很多海产品，他自然而然的碘的摄入量可能就会高一点哈。诶，所以哪些食物可能算是含碘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自主来调节一下吗？
1: 它是这样啊，就咱们这个总体来讲，首先咱们是海水里的碘是非常多的啊。其实我们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多的话，一般是跟水或者你这个土壤关系最为密切。那么所以的话，一般来自于海里的这个食物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啊。那么最高的话，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干的海带啊，它非常的高。高到什么程度？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按照100克含多少量来算，那么它大概含3万多微克的碘。那么我们盐是什么？盐是100克，大概含2000多微克的碘，它是这样的一个倍数关系。那么它是最高的。那么我们常说的这些紫菜或者这个鲜海带，还有这些比如说裙带菜，这些的话，它的含碘含量的话，大概是每100克含2000到3000多这样微克的一个含量啊。然后除去这些以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海米干的也算是比较高的，大概在1000多。其他的我们这些海鲜类的东西，有一些贝类，它大概在200-300，就是每100克。然后的话，一些虾也鱼的话，可能在100-200之间。那么我们这些陆地上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肉类大概是一个两位数，可能是几十，什么牛羊肉啊这些。然后的话，这个鸡蛋含量的话，蛋类含的比较高，蛋类里面的话，鹌鹑蛋是最高的，它大概是每100克含200多微克。那么我们普通的这个鸡蛋是含20多。那么我们一般吃的这些主食类的东西，不管是米还是面，还是你吃的这些蔬菜水果，它的这个含碘量基本上是个位数，
0: 来自于土壤的。
1: 对对，个位数。所以的话呢，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梯度。所以说你单想想，你要是吃一克的刚才我说的这个干海带啊，它大概是含，我算了一下，是含300多微克。那么我们正常人的话，实际上根据这个国际也好，我们国家的这个推荐健康的话，一个成年人大概需要100-120微克。
0: 每天。
1: 每天就够了啊，然后上限大概就是100-150也可以。所以说你要吃一克的干海带，你大概就把你这个将近3天的储存量就吃光了。
0: 哎呦，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大体上的话，大概记一下，把这个含量特别高的记住就可以了啊。至于说这个牛肉和比如说和羊肉差别多少，那都是个位数，那个可以忽略不计啊。
0: 所以其实还是海产品，尤其刚才提到的海带、海藻这类的，那干的它的含量是最多的，然后其次是鲜的，然后贝类、海米啊，就是这些，那大家基本上也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也说很难天天海产品吧，哪怕是生活在海边的人，可能也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结构。所以呢，大家正常

0: 常使用食物，我们是可以放心的，因为碘盐当中还含有一部分。然后以前咱们还说过一个概念，这个碘它预热它就会挥发掉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说这个盐啊，它在储存上或者在烹饪上，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吗？
1: 啊，首先的话，它因为这个碘的这挥发点确实比较低，所以说你这种长期的炒甚至是油炸，这个肯定损失非常的大。所以的话，第一的话，避免这样的
0: 高温，
1: 经常对对对啊，尤其是高温的时候，时间一定要短啊。所以我们一般说，你要炒菜的话呢，你就把这个盐放在最后放，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你储存的时候，你这个盐不要放在你这个炉灶旁边，因为你炒的时候它温度也比较高，放在这种阴凉地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按照现在这个碘盐的加量的话，按照我们国家对盐的一个推荐的话，我们正常一天不是推荐成人的话大概在5克盐左右。那么算一下的话，它其实含的这个碘的量大概就达到了100微克左右。然后的话，你再除掉它损耗的一部分，然后你再额外吃一点，比如说肉类呀、蛋类呀、奶呀这些东西，可能你一天就够了。那么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够了，我还要不要吃海产品？那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个干海带含量是非常高的，你吃的时候也不可能只吃一克，所以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是尽量的去少吃啊，频率一定要低啊，每次吃的时候量不要太大。那么对于海鲜的话也是这样，因为它的量当然比这个干海带要好得多，那么也是一样，你每次吃的时候不要太多，说一次暴饮一下，然后的话这个每个月吃的次数不要太多。但是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吃海鲜，那这样也太痛苦了，那你可以采用另外一个办法，如果你确实一个比较喜欢吃海鲜的人，那你可以在家里买无碘盐。对，买无碘盐的话呢，你就把你的这个海鲜的这个分就算进去了，然后你这样的话也可以达到这个，但是不可能每天都精准计算啊。所以的话，你按照自己的习惯吃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尿碘啊，你查一这个尿，然后看一个碘的含量，你就知道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到底合不合适。如果它符合我们这个范围，那就说明你这个习惯没有问题，你就可以坚持下去。如果这个数值不合适，高了还是低了，你再做一些调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了儿童用药市场不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层面的激励，从根本上激发了医药企业研发儿童用药的积极性。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丫丫，
2: 我是小新。
1: 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滨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85篇古诗词，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简教竹影竹树三首其二，宋·赵帆。竹虽不结语，风能为之眼。抚今伐我本，畜牧见我孙。羌者可以低，见者可以翻。

0: 安。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返。
1: 此诗延续祖师冲淡质朴的风格，巧用拟人对话手法，贾竹借风传语，倾诉自身遭际，诗人则直言心意作答，通篇于浅一深，借竹抒怀，于日常物象中寄予情致，兼具生活意趣与精神风骨。开篇竹虽不解语，风能慰之言，落笔构思新奇。竹子本是无情草木，无法开口言语，清风却成了它的传声媒介，寥寥十字创设出物我相通的意境，仿佛林间清风携着竹的心绪缓缓而来，既自然引出下文竹的倾诉，也体现出诗人与竹林相伴相知，心意相融的状态。抚经伐我本，畜牧见我孙两句，待竹直言所受的伤害，斧头砍伐竹的主干，伤及根本，深处肆意践踏，新生竹笋，摧残幼苗。本与孙以拟人化称谓，区分老竹与新竹，写出迫害遍及新旧竹林，笔墨直白，道尽竹林接连受创的委屈与无奈，也暗含诗人对美好事物横遭摧残的叹惋。继而，枪者可以剑，剑者可以翻，以折问推进情感。面对砍伐主干的行为已然无可奈何，可对于被深处践踏的幼竹，难道不能修筑藩篱加以防护吗？两句反问是弱者无助的期盼，语调委婉，将无力反抗渴求庇护的心境展露无遗，也让竹林的境遇更令人心生怜惜。收尾，我故不忘汝，汝言勿重返，是诗人温情而坚定的回应。我始终记挂着这片竹林，从未忘怀，你也不必再反复诉说烦忧。诗句平和淡然，没有激昂的愤慨，却满是笃定的守护，一句剖白拉近了人与竹的距离，既是对竹林的慰藉，也表明诗人坚守相伴不离不弃的心意。全诗以风为媒，以对话构篇，把竹林塑造成有悲喜有诉求的鲜活形象，表面写竹的遭损与诗人的相互，实则托物言志，竹的境遇亦是诗人自身处境的映照，对竹的守护便是对本心气节与美好操守的坚守。诗歌语言通俗浅近，不是雕琢，在冲淡的文风里藏着真切情感与不屈风骨，是宋代平易诗风的典型之作。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商务印书馆1897年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目前出版书籍已经具备了工具书的王国、学术的重镇、博物的世界三大特色。跨越三个世纪，商务印书馆既成就了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奇迹，也是当代中国出版的品牌标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共享阅读盛宴。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聊一聊商务印书版的这些好书，他是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读者朋友大家好。
4: 有请郑总来为大家发布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书单。
5: 好的，各位读者朋友好。好，我们这首先呢发布是学术类十佳图书。商务印书馆每年这个学术大众双十佳图书20本书啊， 包括五月这个，都是在当月出版的100多种新书好书里面。

精挑细选评出来的。那今天这个也是这个，尤其是感觉到五月的好处特别多，感觉到一点是不够使。那我抓紧时间啊，比如说第一种，学术类十家好书的第一种就是《现代汉语大词典》，整个是五大卷16开本的。那这个里面就是刚才有一个话题，商务印书馆在今天的一个进入一个网络时代，甚至于 AI 时代，为什么还要孜孜酷酷的，凝聚全国的最优秀的一个语言学家在一起做这个纸质词典？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为我们这个时代，也为未来，甚至为整个国家做一个最基础的正确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不做，那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很多词典、工具书、权威的，都可以称为一个国典。就是国家的语言基本规范。那这个现代汉语大词典，我们简称大现汉，它区别于针对的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是从一个78年已经40年了哈。那这个大现汉和那个现汉呢相比较呢，它是一个就是以确立词汇规范为宗旨的一个大型语文词书。这个是商务印书馆和社科院语言所前前后后经过了大概将近20多年合力打造的一个这个史无前例横空出世的一个大部头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啊，学术重点重器，我们说成国之重器。所以这本书回头我们再花时间重点给大家介绍这个词，这个大现汉到底有什么特点，它和这个现汉有什么区别啊。这是第一个，就大现汉，大家记住，这个商务印书馆除了一个现代汉语词典之外，现在今年出了一个大现汉，加上前面一本书叫现代汉语词典倒叙版，这两本大词典，这都是商务多年打造，所以今年是个大年，词书大年。对，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张云骥年部长编增订版，全部3册，也是厚厚的一大函啊，16开的一个精装，这个大套书。这个书呢，其实是在那个91年就有过张云骥年谱，后来还有张云骥年谱长编，在这两套书的基础上，又做最新出版的一个修订增补的一个年谱长编增订版，3大本，就是前面是70万字，160万字，这个是210万字。我报的有规模，大家就知道它的体量有多大。那简单说呢，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有什么价值呢？因为我们知道张云骥和蔡元培是晚清里面的一个双子星座，都是浙江人哈，两个才子，同年这个中进士，然后点翰林，然后戊戌变法又是革这个维新党，然后说被慈禧太后有罢免的，然后呢两个人一个去办了北京大学，一个办了商务印书馆，参加商务印书馆，所以他们两个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领域里面的双子星座，不是现在大家老讲那个清北嘛，清华北大，其实在历史上没有清华什么事儿，因为清华比较晚嘛，是商务印书馆和北大是一对 CP。 那这本书张云骥年谱长编，就是从这个角度呢，他把张云骥先生一生从他出生到去世啊，全部的生平，包括他的一个做的一些这个出版工作，也包括他的学术研究，包括古籍整文献整理很多工作，然后采用他的日记、书信、诗文，还有这个朋友之间的往来，在这个基础上综合的把所有的文献打集成。所以这本书对这也不仅对研究张云骥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献，而且对研究中国近代的出版啊、教育啊、文化学术都是极具价值的。这是张云骥年谱长编增订版，是特别重不头的一个大书哈。这是这两本书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大部头。那第三本书呢是《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这也是两本书。因为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的关于这个法国大革命方面的一个史著啊，翻译引进过来，尤其汉译名著这个系列就出了很多种。那这个呢是最新的，这是由吕一民主编、张弛执行主编的，属于《法国思想与历史一译丛》。那这两卷本呢，第一卷本呢是属于这个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手的这个文献资料。第二卷呢是收录了当代学者，当然主要是西方学者哈，世界领域的一个西方学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经典研究论文的一个集锦集成。那这两本书加在一块呢，其实是就差不多代表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过去200多年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和多维度的一个分析研究的一个学术成果。这里面包括我们知道的像那个乔治勒菲弗尔的这样一些著名法国学者的一个作品论文啊，代表性论文都在这里面。这是一个关于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的一个文献集啊，对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个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这个。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个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都是属于世界里面五大革命，这很重要的一个。那下面一本书呢是给大家介绍现代史诗从歌德到马尔克斯的世界体

0: 记，这个作者是意大利的兰格莫莱蒂，朱康翻译的，这属于远读译从啊，远读丛书。这本书呢，叫什么叫现代史诗？现代史诗我们一般讲就是区别于我们传统讲的英雄史诗或者民族史诗。我们知道，在这个古早时代，这每个国家不管这个荷马史诗我们不说了哈，中国其实每个民族地区，包括蒙古啊，包括西藏都有史诗，对吧？这是在文学史上都很著名的，哎，中世纪之前远古都有的。那这个呢，其实是讨论从歌德到马尔克斯，其实也就是从浮士德到百年孤独，来梳理这样的一个世界文学的一个现代史。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就是歌德提出的概念，就是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提出世界文学之后，大家开始在那个基础上，大家开始有一个世界文学史或者说比较文学，这样很多的概念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那这个其实是现代史诗在作者看来呢，是产生于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世界体系，世界注意世界体系和区别于民族国家和单个孤立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每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语言嘛，有他自己的文学。那现在如何把他们打通，如何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来关注，那这本书就从这个角度，它就用一个雄阔的理论视野提醒我们说，在伟大的文学形式中永远回荡着世界历史的深层节律，就是文学是和世界的一个变化和我们时代社会的变化它是相关联的，用文学视角。下面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五本书，是瓦堡岁月1919到1933，这副标题叫卡西尔论语言艺术神话和技术。这个作者恩斯特卡西尔，其实我们中国读者很多都是很熟悉的，即使不关心哲学不学哲学也很熟悉他。他是一个卡西尔，是德国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哲学家，汉堡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一个主将。他编辑了康德著作集，就是在康德著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早期历史里面，卡西尔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在之前呢，是上个月前两个月商务刚好也出版了一本书，卡西尔叫康德的生平与学说，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那具体讲呢，这本书就是写卡西尔是写于1919年到1933年，那大家看离现在100多年前了哈。他在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卡西尔收了他这个10篇重要的论文，来讨论卡西尔对柏拉图啊、卢梭啊、迪尔泰啊、海德格尔，当然也包括康德哈，这些重要这个哲学家对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解读与阐释啊，解读阐释，呈现了这个卡西尔在马堡时期，这个马堡岁月是他这个特殊的马堡时期，马堡时期就指他1919年到1933年这段时间。其实马堡这个很著名啊，我们上次也介绍过，比如说艺术史家有一个叫潘诺夫斯基，他就是专门研究过马堡学派，那当然是从艺术史角度来谈的哈。这个里面当然这个领域很宽，就像副标题讲的，语言、艺术、神话与技术。这是一本，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西方人文和哲学，尤其是对卡西尔感兴趣的，这本书不容错过哈。那么瓦堡岁月，卡西尔的第六本书是到底什么是艺术史，10个主题及事例。这个作者是瑞士奥斯卡巴茨曼等10位作家的一个合集。他这里面合集呢，整个是讨论一个艺术史的一个和10个问题。这10个问题呢，其实都关注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艺术史。我们一天天讨论艺术史，当然其他的也是同样的哈，比如说我们讨论哲学史、文学史、音乐史、诗歌史等等，其实首先有个原问题，到底什么是艺术史，就是这个对他的母题这个东西要从根本上去探讨。那这本书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他去探讨这个问题了吧。10位艺术史家从古典到现代来提出10个问题，而且呢用丰富的案例来帮大家剖析，让大家了解说艺术史到底怎么回事，从哪来的，怎么回事，他关注哪些问题，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觉得这样是这样一本书，翻译引进过的艺术史的一个理论学的一个著作，学术著作哈。第7本书《德意志史》也是特别值得给推荐。这里面涉及到2个问题：第一，德意志，德国啊，是一个我们知道在研究世界各国里面，德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国家，尤其是中世纪以后的德国。一个是方面，德国做出一个巨大的贡献，它的科学、艺术、哲学对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康德的、黑格尔都不用说了啊。第二个是德国，我们都知道一战、二战。2次改变世界，这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2次战争都与德国有关系，而且他是发起者、肇事者。所以你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德国或者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民族。所以这本书呢也就很难写了，你如果把德国当成一个民族国家，研究在德意志民族这一个国家怎么回事，其实很难说了，讲不清楚。所以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呢，是他虽然写了1500年的一个德国史，从中世纪这个6世纪一直到今天2024年哈，到当下用一本书讲这个德国史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他最大特点我觉得是他是把德国放在一个世界体系里面， 用世界体系，用全球的眼光来观察研究德国，德国的好多东西才能讲得清楚。你如果单纯从德国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一个内部去研究啊，你说这个六世纪怎么样，七世纪、八世纪、九世纪一路一那么讲下来，就讲不清楚的，对吧？包括一战二战，你说对德国你怎么评判？德国人怎么看一战二战和我们世界各国，包括受害国，包括离我们很遥远的第三方，客观第三方怎么看德国？所以这本书呢，它其实是这样的，既进了去又跳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如果大家想通过一本书了解德国的一个历史、民族、它的精神，那我觉得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德意志史》第三版，
1: 嗯，
0: 德国的几位学者合作写完成的。
1: 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有请郑勇先生，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编审中国编辑协会理事郑总，来为大家发布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书单。
0: 好的，各位读者朋友好，第八本书给大家推荐《剑桥伊壁鸠鲁主义指南》，这是英国学者詹姆斯·沃伦主编的。那这本书很好玩啊，我觉得这本书呢，它是剑桥，它就是我们知道剑桥指南是一个普及入门读物，必读的基础入门书了。它这本书就是选了16位专家学者写了15篇导读文章。导读文章就是浅显易懂了，但是涉及到伊壁鸠鲁主义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它历史源流、它的起源、它的发展，以及它主要的一个学派的代表，一个代表性学者他们各自的主张，以及他们在哲学、在知识学、在形而上学、在美学、在生活观等等方面有什么主张，这样的一个东西比较全景式的做一个基础的一个介绍啊。所以如果想对古希腊哲学或者伊壁鸠鲁主义感兴趣的，那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那接下来我们接着就从那个国外转回到国内哈，叫中国的低生育率演变趋势、驱动因素与干预效果，这是上下两本书，作者是石子雷。那这本书是从经济学家视角来深刻解析中国低生育率的一个社会现实问题。我们知道低生育率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啊，不仅是中国，当然中国是比较晚进，也加入这个世界行列了。那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呢，当然要寻求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那这本书呢，其实它是沿着这个马克思、卢卡奇、波兰尼、马尔库塞等现代学者，这一批现代学者的一个学术反思与批判做基础，同时结合我们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实践经验，来综合来构建起一个生育行为的一个分析框架。生育行为的分析框架，这就是说为什么就会形成今天的一个低生育率，和历史上和以前的时期都不太一样的。然后通过这个系统的分析呢，分析这个低生育率的一个驱动因素来讨论，希望能找到一个针对中国低生育率这样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现状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中国模式。所以说它其实是针对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低生育率现象和问题，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解决方案。当然中国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对这个世界上也还是有参考意义的，所以这本书还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研究。最后一本书，第十本书，学术书，是特别棒的一本书，凯恩斯文集第15卷埃尔弗雷德·马歇尔传。为什么说我们把这个大师文集里面单把第15卷拿出来呢？因为这个很典型的，它是一个经济学大家写经济学大家的一本传记书啊。这本书呢，不管是凯恩斯还是马歇尔，理论上凯恩斯是马歇尔的弟子，他们俩都是一个，无论你怎么评选的话，在世界十大经济学家里面，他们两个一定占两席。所以这本书特别棒的一本书，就是凯恩斯写马歇尔，关注经济学和经济学史的这个读者，这本书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凯恩斯文集第15卷《马歇尔传》。
1: 接下来我们有请郑总来发布商务印书馆2026年5月双十佳图书的大众类的书单。
0: 那下面介绍商务印书馆5月的 大众类图书十大好书，相对而言，大众类图书呢，就是可能大家这个读者面就更宽，这个受这个专业受限程度更小，第一本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图书馆吗》，这是其实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十周年的一个艺术史家黄专先生，专门做了一本这个艺术史一个探讨集。前面我们知道也介绍过一本从翻译引进的叫《什么是艺术史》，那这个很相似啊，这是。

中国学者的，是范景龙先生和严胜纯、范白丁他们三位合编的。第二本书是我们自然文库的一本新书，叫《万里追蝶记》，蝶就是蝴蝶的蝶哈，《万里追蝶记》从墨西哥到加拿大的骑行冒险，作者是美国的萨拉戴克曼。这本书是萨拉戴克曼他用了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来追踪，花了10000多公里来这个追蝴蝶的故事哈。骑着自行车追蝴蝶，跟着蝴蝶迁移完整的一段旅程。第三本书呢是骆驼日记，徒步纵穿肯尼亚，这个作者是麒麟，是一个中国人，他的人生遇到非常低谷的时候，他一个人用一个陪着骆驼的陪伴和一个当地的一个黑人向导陪伴着他一块穿越肯尼亚，很多冒险。对，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个旅行文学，当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启发是他对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态度和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思想，能起来一个很多的启发哈。第四本书就刚才说的一个自然文库的第二本书，叫《松露寻踪》，顶级食材背后的科学文化与秘闻。作者是美国的雅各布森。松露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顶级食材哈，美食一说是，甚至我们一说到法国大餐、法国美食都离不开松露了。松露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哈，对，离我们生活还是这个虽然不远，但是也还不近。第五本书是为什么要孩子，作者是克里斯蒂娜·欧弗洛尔。这是我们一个很受欢迎、很受大家欢迎的商务图书馆的一个交界异丛中的一本新书。为什么孩子，这也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啊，这社会性话题当然也牵涉到家庭，牵涉到性别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很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这本书出来以后也是大家是很多人追着这本书，然后有很多网上也在讨论。就是因为简单来讲呢，你说过去我们知道那个柏拉图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哈。那其实这个引申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很多家庭包括人选择要孩子或者不要孩子可能没经过什么太多的思考。那这本书就提醒我们说，要孩子不要孩子，尤其是说你要孩子的时候要比不要孩子其实更值得一个思考。这个思考不单纯是一个生活和家庭或者是长辈的意愿或者社会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人家怎么着我们跟着怎么着，而是说从个体的角度，这里面背后有伦理的因素、道德的因素，包括你一个个人的生命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很多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的书。那第六本大众好书是《神圣地球》，这是来自于美国生态学家这个贝利的一本书，其实是离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本小书100多页，不到10万字，是一本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啊。出行带一本书，那这本书带的非常好的，它是一个可以把它称为一个生态学的一个圣经吧，生态学圣经。对，后来影响我们今天的很多自然文库的很多书，包括生态环保的一个主题的图书，很多作者其实都是受它影响，它是属于开创者的一个第一代重要作者。第七种好书是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简单的讲呢，这个其实是说大家可能关注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的话都还比较熟悉的哈。简单讲的话，叫联邦党人文集呢，其实讨论是美国宪法之源、美国政治理论的一个典范之作哈，包括美国的杰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他们就是所谓的三杰，他们的一个他们就是关于美国宪法、关于美国的一个政治这个国家设计重要的文献都在这个联邦党人文集里面，这是很经典的东西。而反联邦党人文集呢，刚好是给它形成一个互补啊，它其实是美国权利法案的一个思想源泉。联邦党人文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应的文献，也是这里面其实是有点相当于它的起到一个制衡的一个视角，是另外一波人和它形成一个通过对话和论辩来形成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治制度。那我觉得这里面这个联邦党人反联邦党人放在一起，就有点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你可以互为镜像，互相观察，互相打量。这里面就是好像互相辩论一样，就好像我们一个镰刀有需要镰刀磨刀石一样的，就是所以我们讲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大家老提出很好的问题，说我们老都读过反杜林论，但是谁读过杜林论吗？就是我们只听到一个批判的观点，没听到他本人的一个发声，就好像我们审判一个人，但是听不到他的一个自我辩护一样的。而这两本书有什么好处呢？就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他们各自的集体都在充分的表达自己，形成一个对话和辩论关系，让我们能看到双方的观点和论点。那所以基本来讲的时候，如果了解美国的一个建国、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政治、美国的社会制度，很多东西，这是一个最源头的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文献了。第八种书呢是两本书，是一本地理学简史，作者是顾超林。这本是和我们刚才的是个神圣地

0: 球啊，这是两本小书在一块儿带着一块儿去旅行。一个是外国学者写的，100多年前的；一个是当代的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著名地理学家写的。那这本书很好玩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曾经一度，他最早写这本书是想写给自己的孙子，
1: 嗯，
0: 把自己一生所学用最短的篇幅来给孩子讲清楚地理学是怎么回事。地理学经过这个古今中外，这个地理学，这个中外地理学史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哎，从古代到今天这样。哎，这里面，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科普、非常面对给孩子的一本普及的书。它最早确实也是，在那个中学地理教学参考在那个杂志上啊，他就连续写了12篇，每篇讲一个题目，用12篇来串起来，就把整个地理学里面涉及的方方面面都给你讲清楚了。所以非常不容易，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典型的所谓大家小书。大家小书两个很特别难啊，第一，你成为大家很难，你必须是大学者、大师级的学者；第二，小作就是你要最通俗的语言给讲清楚，孩子能读懂，不用专业名词，你能不能够讲清楚。第六种书是一个文学书，祭词诗全集，两大本。祭词我们知道啊，关注外国文学的，它和这个雪莱、拜伦，和放在一起是英国这个浪漫派诗人的一个三杰哈，祭词也被称为夜莺诗人，所以这个诗集是一个我们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中的一个新品。这是国内第一次中文译本里面的一个祭词的诗歌的一个全译本，这个译者是秦丽燕，也很厉害，他本身诗人又是个学者。第四种书又是我们那个学生语文学习和这个工具书相关的，对，叫《成语误用辨析词典》，赵丕杰先生编著的一本书。那这本书非常好玩，这本书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不讲内容，为什么好玩，就是这本书做我们做这个编辑干了。
2: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抖音平台发布公告说，近期平台发现有账号刻意打造所谓的陪读妈妈、单亲妈妈人设，
1: 嗯，
0: 但是呢，发一些擦边视频啊，使用隐蔽的黑话或暗语炒作低俗乱伦梗。平台深入挖掘后发现，违规账号借此诱导用户到第三方平台传播色情资源并实施诈骗，平台立即清理违规内容，查封违规账号，并且固定线索上报到主管机关。
1: 目前呢，这个团伙的四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抖音表示呢，将持续强化技术手段，提升审核能力，持续加强对涉及未成年人不良内容的全方位治理。那广大网友如果发现了违规内容啊，可以拨打抖音官方服务热线95152进行举报。
0: 嗯，
1: 再来看啊，南京大学日前迎来了一场特殊的博士学位答辩。博士生王浩然呢，凭借实践成果而非传统的学位论文，顺利完成了答辩，被授予了博士专业学位。他也成为了南京大学第一个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生。
0: 是的，这个博士生的研究成果呢，已经部署在南水北调等工程，甚至远销欧洲斯洛文尼亚。有网友说，这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都已经迎来本校乃至本省是首位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
2: 哎，我觉得南京大学这个他们的做法呢，是对唯论文论的一种纠偏。
1: 嗯，
2: 那因材施教是教书育人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其实在评价检验一个人的学习成果的时候，如果你用一刀切的用论文这样一个方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不够完美啊。
1: 嗯，
2: 那现在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呢，开始做出新的尝试，我觉得值得肯定。
1: 嗯，
2: 总之吧，这件事呢，不能矫枉过正，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因人而异。我觉得这样做呢，才会更好一些。
0: 嗯。